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室友弟。
1: 哎，今天备班主持人。没有办法哈，我们杨老师最近事业做得太大了。毕竟上次跟大家聊完说，他转换了一个新的角色，12月份的时候，从纯接案的讲师，纯职业讲师，到现在还有多了一个在婚纱产业营运长的角色，所以呢，现在很难约得到他。
0: 嗯，忙成这样，
1: 超级忙，
0: 明年超多人结婚，
1: 真的。我妹就是，哎呀，其实我本来跟杨老师要约昨天早上录音，然后他在前天的时候就突然跟我讲说，我明天早上10点要进公司，临时有一个事情，然后所以就没有办法。然后他昨天晚上就跟我说，我今天早10晚10，所以就是很不好意思
0: 录音这样。
1: 对，哎，他这很夸张，他也跟我讲说，那个不然你，因为我昨天下课是8点半嘛，在泰山，然后就说那不然你下班之后我们看要不要约在哪里来录一下，然后什么今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大概今天是4点要从关渡那边回来，然后就说那今天我下班的时候我们也再约在哪里再录一集。我就想说你有确定吗？录得了吗？
0: 我觉得是很难啦，他现在的时间应该都会很 focus 在他的那个刚上轨的那个新工作上面。
1: 对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算了吧。
0: 没关系，我们今天就
1: 我们可以有代班主持人一起来聊聊天。就不需要你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刚刚在开机之前呢，本来是要本来是讲了一些就是关于求婚的事情啦，
0: 对，
1: 然后有一些精彩的内容我本人到现在也还没有听到，因为我刚刚就跟姐姐讲说你先忍耐一下，我们等一下开机的时候再来聊。所以我们先来前情提要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礼拜六是不是有人要求婚？
0: 对，这礼拜六有人要求婚。
1: 那你的角色是什么？
0: 我是要帮忙就是 say 场地的人，就是比如说设备啊，然后场布啊，要先提前去做好这件事。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今年就是做了相当多有关结婚的事情。
1: 但你本人跟这个八竿子还没打得着。
0: 对，我真的是快可以成为婚故的角色。就是什么事情我都会跟我陪人家去拍婚纱，然后陪人家去挑喜饼，然后我以前也做过场布，我以前也做过就是你知道婚礼的那种文，就是帮忙签到桌的那个数红包的，所以我其实就是
1: 招待啊，
0: 对，就是各种流程已经快要
1: 很了解了。
0: 对，就是比如说还有那个什么新蜜要怎么选啊，或者婚纱坎要怎么选啊之类的，
1: 或者是说那个什么大聘小聘啊，對對對對，要找谁去谈啊，對對對對，这种事情，
0: 或者马要多少钱啊，
1: 马是什么。
0: 拍婚纱的时候就有些人会去，你知道需要一些 animal。
1: 好夸张哦。
0: 就是大概都知道。好，
1: OK，
0: 回归主题，
1: 马要多少钱。
0: 我这礼拜就是要去帮忙人家求婚，这是大概是我今年最后一个有关结婚的行程。
1: 今年也快过完了。
0: 对，希望是最后的啦。
1: 可以。
0: 然后就是这次就是他已经跟我邀约我好几天了，然后我是后来才答应的，毕竟是我的亲戚这样子。他是男方，然后我就想说好啦，一定要帮他，毕竟是我弟弟的幸福这样子。然后这件事好，我答应之后，然后就一直没有消息，然后到最近就是加入了一个群组，然后说他有给一个大概的流程，很大概，就是比如说几点要干嘛，几点要干嘛，然后9点散场，
1: 就是，半个小时，很粗的那种流程。
0: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讨论大概，然后我们就前天为止有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因为他是租一个咖啡厅，然后就是要求婚，然后就是在讨论要关灯就好还是要放铁门，你知道就是女方到了，然后你知道有一个 surprise，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
1: 它是门一打开进去就会看到场地布置的那一种？
0: 对，就是 门一进去，然后右手边就是一个场地布置这样子。
1: 哦，
0: 虽然不会马上看到，但是就是，嗯，就是，但是也会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灯啊，如果有灯，你就会觉得，哦，你要就是有心理准备了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但是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要不要放铁门啊，还是只要关灯就好？
1: 嗯，
0: 好，这件事就是到前天为止讨论成这样。然后今天早上我就想说，礼拜六要结婚，要求婚了。我真的是一个画面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什么餐厅长怎么样，然后什么画面都没有，因为我也没有上去 Google 那个餐厅的，就是环境怎么样，因为我就觉得你要拍给我啊，
1: 对，
0: 就是谁知道 Google 是几百年前的照片？
1: 对，
0: 好，我就早上开始问他，因为他今天要去场看，然后我就说你一定要就是拍照给我们看，然后怎么样的，我们再来想。然后他就是好，铁门这件事，我就故意说好，所以你要放铁门，所以这些事就要放铁门了。对，好，铁门之后，然后我就说，那放铁门以后，然后你给我们提示说要开，然后进来，你是要放影片，
1: 嗯，
0: 还是先讲你要求婚这件事，还是求婚完再放影片？
1: 流程到底要长什么样？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你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一 check。就是你要先哦，好，要先放影片，
1: 嗯，
0: 然后放以后那个音乐咧，音乐有歌单有出来了吗？还是要切换歌单？嗯，然后他后来才说，哦，影片过放完以后，他就会直接一直放音乐了，就不用再另外切换之类的。
1: 嗯，
0: 就是你知道这些很细节的东西，都是我一个一个
1: 我
0: 去问出来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到底谁要求婚？
1: 很生气，很生气，
0: 就是。你要拜托人家求婚，你要就是我们已经就觉得要帮你了，那你，嗯，就是你一个
1: 你要把
0: 很详细
1: 的流
0: 程，你也没有跟我们就是蕊，就是我要这样子一个一个问，
1: 嗯，
0: 然后就
1: 不然你如果还没准备好，可能你也讲说哦，我可能礼拜四晚上或是礼拜几的时候，我们线上通个话，我再把细节告诉你们，
0: 对对 对, 对，
1: 这样你们就会比较安心。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嗯，你知道就是。画面是零嘛，然后
1: 就包含你可能要提早进去帮他布置，要怎么布置你都不知道。
0: 对对对对，然后要准备什么，什么东西已经准备好，场地有了，然后，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
1: 那他有跟你说几点要到那边吗？
0: 有说几点要到那边，
1: 还
0: 有六点半要到那边，
1: 半年几点到那边都没说，想说，哎，那我今天到底
0: 在哪里也知道啊，只是就是觉得你要交代人家做事情。就是你知道整个你要交代的很清楚，你已经拜托了，嗯，而且我们就算你还拜托了别就是可能 maybe 你另外一半的朋友，可能你可能跟他没有到最熟，你还拜托人家，那如果的我们这边都讲不清楚了，更何况那边
1: 他没有一个主导的人嘛，就是他没有说好说哦，那我们就是到了现场之后有一个比如说这场求婚总筹划人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现场主控的人啊，
0: 没有，
1: 那不然要听谁的？就大家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最后就搞不清楚，难道要打电话给他吗？
0: 这就是很难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在求婚前，我就有说，你有确定你的另外一半
1: 想要
0: 这么的热闹的求婚吗？对，嗯，当然有些人喜欢，有些人没有到，有些人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就好了。
1: 嗯，
0: 对，我说你有确定这件事吗？然后他也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然后反正就是被通知说要求婚之后，我就想说哦，他应该是就是我
1: 准备好了吧，
0: 对对对，他应该是准备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反正今天讨论完就是觉得好，终于有一个结果了，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做事情都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确定性都变得真的很不确定，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没有方向，然后你要交代人家做事的时候，那下面的人真的会觉得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到底要怎样才是你想要的。对对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不是走在工作上面你要管人的时候你脑袋要清楚，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0: 你
1: 脑袋都要清楚，
0: 对，尤其是你在找一群人帮你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其实你要，嗯，你如果没有办法直接下指令，你也觉得这样不好，但是你也要跟大家说你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样，
1: 嗯，
0: 那别人提出意见的时候可以讨论这样子，不然真的是你又不跳出来，然后 下面的人又在等你，等你，你知道，
1: 等到天空
0: 地老，对，等你下指令，就会觉得都在互等，然后这件事就会开天窗，就很可怕。嗯，对，
1: 就听起来是因为你是在乎这个人的，所以你才把他想这么多，要不然一般人。如果说你今天找我帮你那个负责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只有通知我说啊、哦、你6点半要到哪一个地方来，然后我流程大概是长这样子哦，那你们当天来就是比如说帮我吹吹气球哦、然后帮我放放东西哦、然后就这样子，一般人可能就说哦好哦，然后就刚当天6点半到，然后可能到现场才说诶那所以这个要放哪里，就才在现场问人。
0: 对，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如果真的是把这件事没有放在心上，只是觉得反正我就
1: 出现，就是去帮忙，
0: 对，就是会有这种情形。那这样子
1: 更
0: 场面真的是，因为你球轮没有在 reset 啊，然后就是
1: 要干嘛？
0: 对啊，
1: 所以我才会说，就是因为他是可能是因为对你来说是弟弟吧，就会想说要多帮他想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担心他可能这件事情没有想到啊。或者是说什么事情没有注意到啊，
0: 对，
1: 然后怕他好好的一个事情没有弄好啊，
0: 对啊，就是都已经花这个钱了，
1: 你决定要做这个事了，
0: 对，
1: 然后劳师动众了这么多人，
0: 对，然后最后是一个大概60分不到60分的成果的话，我就会觉得
1: 在干嘛，
0: 对，我就会有点那种明明就不是我事，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火大就是莫名其妙的。
1: 你有曾经就是人家邀请你帮忙做什么事情，然后一样的状态哦，只是人不同，但是你就不会想这么多，你就会想说哦好哦，那时间几点到哪里我就去那里就好了，就事前你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想这么多。
0: 有啊，上次我朋友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用想那么多，我就是去帮忙的，反正去到他都会想好。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朋友都会想好
1: 哦，
0: 对，
1: 很安心，
0: 就是、对，就是要对人嘛，就是他觉得，我觉得他都可以处理好现场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只要出现，然后他
1: 就可以
0: 直接上手。对，这有时候就是一个默契吧。
1: 哦，有可能欸，比如你妹如果请你帮什么忙，或者说我好了，我可能请你帮什么忙，因为你会知道我们两个平常在做事的习惯，
0: 对对对，
1: 然后跟可能我们常常在办活动或者什么的，
0: 对，
1: 所以就不会
0: 问，就不会过问、而且你们通常你们都会说你去到你只要做什么就好了，
1: 哦，
0: 对，你们都会说这种就是话，这样
1: 就会把事情要做的事情先讲好，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你就会觉得也不用担心太多，但是这次就是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1: 就很担心，
0: 对对，就很担心，但是今天已经
1: 有好一点点了，
0: 对对对对，白流。
1: 明年真的是很多人要，就是跟这种婚姻相关的事情，很多关联的，像我们家就是我妹嘛，
0: 对，我大概手上已经有三场，
1: 好可怕，
0: 年初6号就已经有一场，对，然后虽然是比较就是你知道公司的，然后但是就是还是要。你就是还是，我觉得现在去婚礼都还是要盛装打扮欸。
1: 对啊，
0: 小时候不是就是属于
1: 太穿，你是因为去活动中心吃流水席啊，
0: 真的觉得
1: 这是过一个马路的故事。
0: 就是穿着牛仔裤，然后穿拖鞋可以去吃婚宴，然后现在搞得吃婚宴好像还要想一下，
1: 你长大了
0: 要穿什么啊之类的。
1: 你长大了，
0: 而且明明就不是亲友团哦，就是还是要打扮一下。
1: 为此还在想说是不是要减肥，
0: 对啊，就是要减肥，是不是
1: 就不能不好看，
0: 对对对，那天的头发要怎么处理，
1: 这是你有这么低调是不是
0: 对，
1: 我是没有想到这里啦，
0: 就是没有啦，就是整个装扮啊，就是因为我头发可能就 不太好处理，我觉得
1: 所以你要去整理头发不会是因为
0: 哦，没有那个本来就是要整理的台，然后过年了、

0: two, three into the four. Snoop Doggy Dogg and Dr. Dre is at the door, ready to make an entrance. So back on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我妹是在讲说什么最近在挑那个宴客的时候的礼服啊、嗯、然后还有因为它是分家宴跟那个叫什么就是一般的那种宴客嘛、嗯、对对对，然后她就说她家宴因为就自己人两三桌而已，她就没有要订那个租礼服、嗯嗯、就在虾皮上面买了一个类似那种

0: 情婚纱还是什么的。
1: 嗯，
0: 我就觉得好像现在很多人会就是做，对对对对，然后可能就去改一下或者什么的，反正就也没有很贵。然后如果是比如说拍那种照，或者是像他们这样的家宴，就会很适合。
1: 对啊，我也觉得这样不错。其实你是新娘，你就会自然的散发出你就是。
0: 我是主人，
1: 对对，我那天就是我就是最漂亮的那个，就是我是新娘这样子。其实你就是还是会散发出那个感觉，所以其实，新婚纱我觉得适合的人真的是穿起来也很美。很多人订就是那个去户政事务所，就是办结婚
0: 登记的时候，
1: 也是都是穿新婚纱，我也觉得都还蛮漂亮，不一定要穿的那种重重的。
0: 户政事务所如果你要穿的重重的那种，应该是你登记完马上要去验客吧，不然谁
1: 有人啊，还是有人特爱那种重重的婚纱，
0: 谁为了登记然后还去租一个婚纱，认真的吗？
1: 那种轻婚纱有些的也是租的耶，就是你知道
0: 哦，是吗？
1: 对啊，就是轻婚纱是租的，也是不便宜
0: 啊。
1: 就是你看起来还不错的婚纱，其实也要10000块，
0: 太贵了。我一直以为就是户政事务所那种都是大家自己的衣服，
1: 没有，有些轻婚纱看起来是自己的衣服，也是
0: 去租的，
1: 对，就是去租或者买一件就大概10000块，
0: 好贵哦，
1: 好
0: 难想象哦，
1: 就是，但是你就是你在要结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0: 一辈子也就这一次啦。就会觉得一辈子也就这一次啦，我就花一下这个钱好了。
1: 但事实上
0: 你可能在决定要花一个的时候，后面就有很多个。
1: 真的是超级复杂的，就是从我朋友要结婚就是一路这样子看起来，我觉得当新娘子也是各种挣扎。就是从你要选哪一个婚纱开始，就是你要选婚纱现在有分工作室，然后传统的那种就是婚纱的那种服务业者，还有然后你选好了这个，然后你要租几套，还有什么 set， 然后到后来选好了，然后你要选拍外景是拍内，只要拍
0: 棚拍
1: 就好了。好，那这是又一次挣扎，挣扎完然后你要开始选喜饼，喜饼又是你要大饼吗？长辈喜欢什么？然后我的朋友又喜欢什么？对，那个又是一个挣扎。我觉得是各种挣扎，有时候我挣扎到我朋友挣扎的时候，我都会挣扎到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挣扎的时候，我就会说：“你继续挣扎吧，我要
0: 先退出来一下。”
1: 对对对，我没有结婚，你继续挣扎吧。因为他们就是会想要你。每个人都会想要花这个钱的时候是得到最好最满意的，但是其实就是你知道，就是有
0: 没有办法啦，
1: 就是很难，
0: 因为你会卡预算啊。
1: 对啊，
0: 如果无上限的话当然 OK 啊，
1: 四季婚礼，
0: 但怎么可能呢？
1: 对啊，
0: 对啊，我看我妹在挑喜饼也是，就是有分什么大饼跟西式的两层的啊，然后什么铁盒啊，然后几宫格啊，
1: 对啊，
0: 现在的喜饼好像就是也很复杂，
1: 超复杂的。
0: 光是我们台北这个家这几个月大家用
1: 三盒吧，
0: 红包各种贵贵的喜饼，一盒好几千的喜饼，
1: 对，要不然就是一盒，对，一盒好几千，
0: 哦。
1: 但是其实真的都蛮好吃的，我觉得现在喜饼真的
0: 大家比较会挑，我觉得比较重视，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请的人相对以前来说少。
1: 就是一盒都，喜饼一盒真的也不便宜耶，我这次去看的一盒也要800，
0: 好贵
1: 啊。对啊，其实不便宜耶，就是我以为一盒喜饼大概你知道，就是 maybe 500多600，我觉得对，很
0: 差不
1: 顶
0: 多
1: 的，
0: 了。
1: 对。一盒
0: 800，我这次收到这一盒还是那个木盒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更贵，
1: 应该也是差不多8-900。
0: 对啊，
1: 对啊，我就觉得
0: 好可怕哦！
1: 结婚真的是，
0: 一个大的坑，不要说结婚，办婚礼、办婚宴真的是，然后要走什么 鼓礼啊之类的，
1: 对，要不要走这件事也是一个讨论。嗯，然后每个办完婚礼的新娘都跟我说，能不办就不办了。每个耶，
0: 这一定是过程中遇到很多事。
1: 每个新娘都说能不办就不办。对，
0: 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办吗？嗯，
1: 我想办一个小小的婚礼而已。
0: 要多小？
1: 很小，就是一个餐酒馆。
0: 那这没什么人欸。
1: 对，我就没有很想请，我大概请我的赖群的，我之前就跟我说啊，跟我朋友说，我大概请赖群的前五个吧，嗯，就是有在联络的。
0: 五个有点少欸。
1: 就是欸，五个不一定欸，有些是群组，有个群组你就里面就大概五六个，所以其实加起来差不多20个。
0: 两桌啦。
1: 我这边，对，嗯，我这边大概就这样。
0: 那要长辈那边怎么办？
1: 长辈那边就吃家宴就好啦，那不一定要很隆重的婚礼这样子。
0: 可是家宴不是也是要比如说男方女方加各一桌之类的这种吗？
1: 可是你就不用，你就是找朋友找亲朋好友来吃饭而已，你不用太特别的场布啊或者流程啊。
0: 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
1: 我觉得啦，我的想象中是这样子。
0: 因为我妹办的家宴的场地跟办婚宴的场地是同一个，只是大厅小厅而已。
1: 因为我所谓的家宴大概就是你知道，就是像大家过年的时候吃
0: 围炉的
1: 概念，围炉饭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
0: 但会变两倍的围炉，欸，就双方家庭。
1: 嗯，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啊，也顶多可能 maybe 三桌。
0: 你说老祖顾办个三桌，
1: 我觉得这样就很多人了吧。30个人很多人了耶。对啊，
0: 等于你这边只有15个人耶，男方15你15耶。你知道15是什么概念吗？你们家就4个人耶。
1: 我们家不算啊。
0: 算啊，怎么会不算？总共三桌，
1: 我
0: 包含主桌。
1: 我们家吃团圆饭。哦，那这样要6桌耶。
0: 对啊，
1: 可是也不用做那些你知道就是传统，就是你知道就是进场啊，然后要干嘛，就是
0: 就大家来进来然后找位置坐。
1: 对，找位置坐，然后
0: 我们就开始这样子。
1: 对，然后
0: 也不用
1: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这位是我未来先生之类的，就是介绍给大家认识，然后这里是
0: 双方家长。
1: 对对对，双方家长这样子
0: 就好了。
1: 对啊，我觉得家宴就是这样很温馨，然后大家要认识一下这样子就好。因为你们
0: 啊，包红包吗？家宴会包红包吗？我不知道。
1: 要啊，就是你们那些长辈他们一定会包给你啊。
0: 那你本人自己收是不是？
1: 他们就直接塞给我就好了，为什么要？就是我觉得不用，或者拿给我爸妈之类的。
0: 不用写下来吗？
1: 写下来吗？这样又要一个什么文，又要桌子欸。
0: 可是人家就是写下来是因为怕说未来如果有要回礼的时候才知道回多少啊。写下来的意义是这个，欸，你知道我们家以前有一个本子，嗯，然后那个本子因为我很久以前有看过这个本子，嗯，就大概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婚丧喜庆之类的，然后我爸妈要包红包还是那个出去的时候，嗯，我就看到他们拿出一个本子然后开始那边翻，
1: 就是他们结婚的那个啊，就是他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的，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嗯，因为我就只有看到这个画面，嗯，我印象中只有这个画面，我还很小。嗯，但我那时候就是有概念说知道说哦，那应该那个本子上面就是会写说当时人家包了多少钱来啊，嗯，然后现在人家要办喜事了，所以我们要包多少钱回去啊，嗯，这种的。那你一定要有的吧？
1: 可是我爸包那么多出去，他女儿要结婚真的是很难得哎，这件事是真的要举国狂欢没有？
0: 怎么办呢？
1: 啊，这真的有点复杂欸。那不然不要加，
0: 欸，
1: 不要是
0: 家
1: 宴，家
0: 宴随便算一定超过15个人。
1: 对啊，因为我那些舅舅们都很期待我结婚。
0: 对啊，又有舅舅，然后又有可能什么奶奶之类的啊。
1: 这样就变得不是家宴啊，就是一个结婚，你知道吗？就是
0: 家宴呢，也是家宴呢。嗯，只是就是可能没有这么熟的亲朋好友，就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少联络的远房就不用请啊，嗯，对啊，比如说像我们家可能就是 我想一下哦，比较远一点的，比如说扫墓才会看到那一种。
1: 哦，那当然不用请啊。
0: 对啊，但是你知道一般有联系的就要请啊。
1: 对对，有联系的就要请。
0: 对啊，所以这样怎么可能三十个人就结束？
1: 不够哎、欸，
0: 是吧？
1: 那我这边真的是，
0: 对啊，
1: 很难想象哎、欸。
0: 不过你舅舅直接在对面国小办这样子，
1: 对对对，直接
0: 封起来，不行啊，
1: 很难想象哎、欸。先交个男朋友吧，
0: 我先解决最首要的问题。
1: 这件事真的很遥远嘞，要不要办也是一回事啊。嗯，要不然这样子讲一讲，我真的觉得不用办。
0: 就是登记登记，如同我们有一个大福在镇上的朋友，
1: 对啊，
0: 就登记登记，
1: 对啊，就没有就。
0: 然后也不用让人家知道。
1: 对啊，然后就我们双方家长吃一桌，这样
0: 就一桌。
1: 对，嗯，就是你知道
0: 一桌大桌的，
1: 我们家的四个人，然后跟他们家的
0: 看几个人，
1: 看几个人，
0: 然后可能 maybe 有些比较大的长辈啊，长辈要入座，或者什么舅舅啊，
1: 大舅舅，嗯，
0: 这种
1: 一定要入座的。那他们家大概四个，嗯。
0: 可以做那种大桌的，一桌十五二十个人，
1: 对对，
0: 比如说像
1: 差不多这样子
0: 纪元那种大桌
1: 的，应该也是最少要半个三桌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很轻的，就是这几个啊，那就真的说真的也不用什么，就真的是进来吃个饭，然后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就可以散场。
0: 因为我妹现在她家宴要请什么人，其实我也都不知道，我就没有再问啦。
1: 这就是家长啊，家长这真的办婚礼其实很多80%是为了家长、嗯、如果你真的要办的话，你会希望他们一定会，你会想要完成他们想要的。嗯，就是我啦，我真的会想说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里程的开始，
0: 父母的梦想，
1: 对，就会觉得
0: 父母从小可能有一些想象，
1: 对对对，就可能就是还是会想问问他们想要邀请谁之类的，那他们说想要的、嗯，你一定会想要啊，就是想说达成，反正就一生就这么一次，那真的是场面又会很好大。
0: 对啊，你光是想象回家过年的时候，那边就这么多人了，何况是你今天要办婚礼的时候，
1: 而且那些叔叔伯伯又都就是你知道对你好的，对你好的又很好，你又觉得没有、嗯、结婚没有邀请他，又觉得
0: 哪里不对，
1: 对啊。不然要登记好了，登记就好了。难哦，
0: 很难哦。我妹最近在排桌次，嗯、然后她就说这很难排耶，这不知道怎么排耶，真的是会疯掉耶。
1: 没关系，她先烦恼完，接下来你就轻松了。
0: 会吗？是她烦恼她的哦。
1: 复制贴上啊，家宴的话就是复制贴上，你们总不能换。
0: 她有宴，她有宴客的，她也在排啊。
1: 那个宴客就是你的挑战了，
0: 就一定避免不了。
1: 对，
0: 如果你要办
1: 的话，
0: 的話
1: 对。但是家宴真的是就复制贴上，嗯，对。
0: 家宴，嗯，就是还好，
1: 对。两场哎、欸，
0: 也不一定要家宴啊，如果你就办一场就好了，也可以啊，直接来。
1: 可是你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去达成你想要的婚礼。我啦，我会的，我觉得。我想要婚礼，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要婚礼就真的是小小的啊，我也不想要请那么多，就是我不太熟的人，我可能就请个几个人，嗯，然后我朋友，我另外一半的几个人，然后就是不像
0: 酒馆那种，
1: 对对对，
0: 也不用邀请长辈来，
1: 也不用邀请长辈。
0: 没有，我妹她那个就是婚宴，就是有邀请长辈，就是我们一般去收到喜帖的那种概念的。嗯、
1: 对，我就是不要这样啊，哦、嗯，我不想要一个很自私的婚礼，
0: 你想要有一个空间，然后大家去喝酒，
1: 对，就是大家像我想哦，我喜欢美式的那一种，对，就是进去，然后大家还是可以坐着吃饭，嗯 嗯，吃一吃，然后就是因为我也不会跳舞，所以我也不会叫大家起来跳舞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觉得一个空间，然后大家坐在那边吃饭，然后就聊聊天啊，然后就是。
0: 等等等的啊，
1: 对对对，练车啊，然后开始喝酒啊，很快乐这样子啊，
0: 说不定就可以就此在地那个促成一些好姻缘、
1: 啊。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就是
0: 把一些单身男女放在一个合 包厢里面，
1: 对，然后介绍一下今天有参加，因为你一定很小，你可以介绍完，然后今天有谁来啊，然后谢谢你来，可能你可以一个一个介绍啊，我想象中婚礼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就是谢谢大家来了，然后就是我会讲话
0: 哦，对，你要讲话，
1: 然后我另外一半也会讲话，嗯，对。
2: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哟。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上午我还做了一个什么小影片哦，讲一些
1: 还有小活动啊。
0: 对，
1: 那要抽捧花吗？
0: 嗯，可以抽捧花，我觉得也是可以做这些小
1: 活动。
0: 活动对，就是可以设计一些小活动，让场面热络一点，就是好玩一点。
1: 办联谊游戏的概念，
0: 对对对 ，party 这样子。不要，我觉得吃那个饭就是
1: 哦。
0: 大家都在吃饭，大家很开心，但是就是你很忙，就是进场出场进场，尤其是新娘
1: 一直换，
0: 新娘真的很忙哎、欸，就是一口饭都没有办法吃哎、欸，
1: 又
0: 我不想要办那个婚礼，
1: 换衣服又要换发型
0: 对
1: 造型，
0: 对，
1: 然后进去光是坐下来走完那仪式，然后你就要回去
0: 对
1: 再继续换装，
0: 对，然后就是另外一场，然后你这整天下来你吃什么都没有吃到，
1: 好辛苦哦。花钱办婚礼，然后自己没吃到。
0: 对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为什么
1: 要还
0: 要
1: 敬酒什么的？
0: 对，
1: 很忙耶，
0: 所以就不是我想要的婚礼的样子。
1: 我上次去吃一个，就是12月初去吃一个，我们福伦福清的朋友的婚礼。然后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这个圈子的人，所以整场全部都是就是福伦福清人。
0: 对，
1: 哇、哦。真的是很辛苦耶，光是进场嘛、
0: 嗯、
1: 然后一直到上台啊，然后就是要致辞啊、
0: 嗯、
1: 双方家长致辞、
0: 嗯、
1: 还有什么主婚人致辞、
0: 嗯、
1: 然后还要下来敬酒那种的，就是基本上你就想象成一个福伦年会的概念。
0: 我的天啊，呀，
1: 就他们很忙碌，然后还中间新郎新娘还有表演，
0: 嗯，
1: 对，就是跳舞啊唱歌什么的，就是真的是有一个表演这样子。
0: 我是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啦，在我的想法上可能他们都认识就会觉得还好，可是在我的想法上这是我的婚礼耶，然后我还要准备一些娱乐性节目给你们看，然后你知道就是还要一直这样 social， 我就觉得、哦、可能我是 I 人吧，我就觉得
1: 不行，
0: 这真的是能量超耗的一个场合，就我不喜欢这样，那我就觉得
1: 先不要，
0: 先不用，没关系。
1: 嗯，
0: 对
1: ，maybe 来他们就很熟悉，然后也很喜欢吧，毕竟他们还练舞啊、
0: 嗯。对啊，对啊，他们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
1: 嗯、然后还有道具的那种，嗯，
0: 对。
1: 然后在进场之前会先安排人进来说，哎，等下会经过的时候要记得叫，
0: 对对对
1: 的这种，
0: 对，就是类似的，或者敬酒，不是有敲敲杯吗？有些人会有这种场合，就是。没人敲很尴尬哎、欸，
1: 对
0: 对对啊，就是你一定要去敲啊，然后，哎，我想到我都觉得很累，
1: 就是各种各种二进三进的时候的细节。
0: 所以你会想要这些吗？
1: 我好像不会想要在饭店办哎、欸，因为就是参加过几场饭店的这种婚礼之后，你就会觉得。很饭店的流程制度就是那样子、
0: 就是嗯、就是那样，
1: 然后而且如果你办午宴，然后可能晚上还有别人，所以你就会被赶，
0: 对，
1: 嗯，像我就是12月出去的这一场，他们就是因为是好日子、
0: 哦、嗯，
1: 所以中间我们吃完然后他们要送客的时候，其实已经里面已经开始要慢慢收桌子，他们要换场、
0: 嗯、
1: 换晚上的场，
0: 嗯嗯，
1: 然后外面的那个电视墙他们不是会写说什么什么联姻还是什么之类的嘛、
0: 嗯，
1: 那个已经换晚上场的，
0: 嗯，
1: 对，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你也确实会知道说，饭店他们就是要赶嘛，毕竟对于晚上场的新人来说，要赶快，不然对啊，毕竟那个板什么背板布置全部要换掉啊，嗯，他们也是很赶啦，就我们办活动的人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0: 对，
1: 嗯，但如果是我的婚礼就是要这样的赶，我会觉得。好辛苦
0: 对
1: 哦，
0: 啊，像我们这好像喝到，
1: 真的很辛苦
0: 对
1: 哎。
0: 啊，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让我的宾客那样子赶来赶去的？对，然后又和就是新娘也赶来赶去，从头真的从头到尾到最后，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跟你的好朋友去
1: 讲到话。
0: 对，讲到话，就会觉得就是一个活动，你知道吗？
1: 你就是在办活动。
0: 对对对对。我不喜欢，我喜欢，我真的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温馨的场合。
1: 哦，
0: 对，
1: 我有参加到两场，就是我大学社团的 婚礼是觉得还不错的，
0: 嗯，
1: 然后一个是办在南投，一个是办在台北市，
0: 嗯，
1: 就是但他们都不是那种传统的婚宴会馆或者是餐厅饭店的那种，
0: 嗯，
1: 在南投那它是有点像一个有住宿的，
0: 嗯，
1: 然后有庭园的，
0: 嗯，
1: 然后有水池，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可以证婚的那种会场的，
0: 嗯，
1: 哦，然后他们就是吃 buffet 这样子，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可以这样子，
1: 然后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舞台，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在一个地方 stay， 就是你们要在那边讲话还是什么是 OK 的，
0: 对，
1: 嗯，然后他从下午就是可以先进去做布置，
0: 嗯，
1: 然后当天晚上他们就是比较中心的，比如说双方家长啊之类的就可以住在那边，
0: 嗯，
1: 就也不用跑来跑去，
0: 嗯，
1: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会赶人，
0: 对，
1: 因为你们是拍照拍到快乐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就是宾客也可以自己好好玩，
1: 对，
0: 对，然后也不会场面一定要做一些什么，
1: 对，
0: 比如说表演，
1: 没有，他们没有表演，
0: 对，
1: 他们就只有一个，每个人发一支仙女棒，
0: 嗯，
1: 然后排成两排，然后新人从中间走过去，
0: 哦，这样也不错啊，
1: 嗯，
0: 对啊，
1: 就跟大家打招呼，
0: 有
1: 然后照片
0: 互动，
1: 很好看，
0: 对啊。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嗯，
1: 那另外一场台北的是办在内湖的一个，我不知道他们平常有没有在办这种类型的，但是我知道是以前有一些什么，小的那种发表会啊，
0: 嗯，
1: 会办在那种地方，
0: 嗯，
1: 但它就是一个玻璃屋一个玻璃屋，
0: 嗯，
1: 然后每一个玻璃屋里面的位置有些多有些少，
0: 嗯，
1: 但他就是把他的不同的时间点的朋友跟家人就各自都放在一间一间里面，所以你不会同时跟所有的人一起吃饭，他也是 buffet 的，你就出去到其中一个地方拿，然后回到你们坐的那边去吃，然后旁边都是你们认识的人，嗯，那他也有一个证婚，证婚就是大家一起在外面有一个区域这样子，然后证婚先嘛，然后开始吃饭 buffet 嘛，然后 buffet 吃完之后他有一个类似 after party， 但就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就把外面请 DJ 来啊，放音乐啊，然后跳舞啊干嘛的，
0: 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就是这是我目前参加过两场我觉得最不像是传统婚宴的，然后也还蛮有趣又很舒服的，
0: 对，所以那你所以现在是
1: 我会比较偏向，如果要办的话可能会偏向这种类型，
0: 对，
1: 嗯，
0: 只是其实后来我新娘朋友就跟我说，你想象的这种啊更累。
1: 对啊，
0: 就是，
1: 确实是，因为你如果走传统的那种，你就是想象自己在办一场活动，
0: 对，
1: 然后就这样子走走走，
0: 就
1: 是，然后
0: 就
1: 办完，就
0: 直接走完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做这个，你想要面面俱到的话，其实要花很多的心思在上面。
1: 对
0: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办完的满足感是
1: 不
0: 一样的，
1: 样
0: 对，你在那天会有很多的回忆，就是不会只有你一直换装或者大家来拍照，你可能连你的菜色是什么
1: 你都不知道。
0: 对，就会觉得，就是我比较倾向是留下回忆这种，我可能不会想要走流程，我也不会想要，
1: 既然都要办了，
0: 对，我可能我可以穿一套婚纱，就是从头到尾这样子，我也不用一直换装，我可能早上去 say 一个就可以了，对，
1: 新密老师也不用跟你整天，
0: 对啊，可以省比较多钱，
1: 他们是按照这个来计价的吗？几套几套吧？
0: 没有，他是跟你算一天的，他跟你一整天的钱这样。
1: 哦，我以为是算造型哎，
0: 没有算造型，就是跟你
1: 算时间这样。
0: 当然也有算造型，可能 maybe 两套，对，他也还是会跟你算造型，但是他算的价钱基本上是跟你一整天的。
1: 哦，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去找，你只是要化
1: 一
0: 个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就不一定要找这种一整天，你可以跟他说我只是要化妆，可能就不用那么多钱。
1: 哦，哎，对嘞，
0: 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0: 对啊，因为你可能跟他说我约几点要化妆，这样就好。对，找一个工作室化妆。
1: 我刚刚那个第二个就是在台北办的这个朋友，他们两夫妻蛮好笑的，就 真的会各自出现在不同的玻璃屋去找自己的朋友，他们不会一起出现，他会各自出现，然后就可能会说诶、欸、啊那个谁嘞，他说我不知道诶、欸、他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嗯，就是各自招待自己的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對，嗯，因为我那个他是我学姐，然后我那个学姐就说、嗯、我就想要办一个婚礼，然后是我可以来可以跟所有来的朋友都讲到话，
0: 对、嗯、对，我也是觉得要这样子，
1: 嗯，
0: 当然就是传统婚礼也是可以讲到话，就是你在 setting 的时候你的好朋友一定会进去、
1: 啊、
0: 然后但是你知道进去也不会只有你，
1: 对、啊、
0: 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一群一群的或者别的，他可能也他的工作群也会进去，然后你们这一群也会进去，然后他的另外一群又会进去，就是场面就是你不知道要应付谁，以新娘来说，
1: 嗯，
0: 对啊，
1: 确实是，
0: 嗯，
1: 所以还是可以思考一下不同种的婚礼的方式，
0: 对，好、啊、期待你的婚礼，
1: 先不要期待，可能还没有这么快，不如我们先思考一下想要怎么样被求婚，这样子就当哪一天如果我有想法的时候、
0: 嗯、
1: 我会告诉你们，
0: 好，
1: 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这个人选就是在我心中出现，我会请你要暗示明示跟他讲一下，
0: 好，我会跟他说我们 Ruby 啊
1: 比较喜欢什么啊，然后一定要怎么样
0: 啊，对
1: 啊，
0: 你真的不用太那个的太浮夸的啊或怎么样的、啊
1: 嗯、对，然后一定他当天要穿什么
0: 啊
1: 或者说一定要有什么
0: 打扮，他那天一定要超美啊，你要记得叫他去种睫毛，
1: 然后当天一定要就是妆是化的要化好的那一种，
0: 对对对，你那天一定要跟他说要弄很漂亮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去吃高级餐厅之类的，没有
1: 哦、我在刚才在想说什么状态之下我会让自己弄得很好，
0: 吃高级餐厅啊，一定要弄得很好吧、
1: 嗯、
0: 或者去
1: 说要去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
0: 跟朋友认识的地方，或者要介绍你给别人认识，可能要 setting 一下这样子，很隆重的那一种
1: 哦，
0: 对，比如说介绍个我以前的恩师给你认识，
1: 这有点我就会想说嗯、啊，
0: 见家长是
1: 不是，对啊，那你会你应该不一定会穿的很华丽耶，你应该会穿的很怪怪的感觉，
0: 会穿的超怪，
1: 对，好，反正我到时候会想好再麻烦，
0: 暗示暗示他，
1: 对对对
0: 对，
1: 好啦、嗯、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这一集应该也会是我们就是2023年的倒数几集了，
0: 嗯，两集吧，集
1: 差不多，
0: 嗯，
1: 反正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0: 对，圣诞快乐，
1: 还有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还可以再等一等。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哦！我们下次见了，我是 Ruby，
0: 我是自由姐姐，
1: 改天见啦，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好人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每一周跟大家在空中的听书读书的时间哦。今天我们好运读书会呢，要给你们介绍一本比较灵性的书。其实这种灵性的书也是21世纪非常流行的，很多这一方面的书籍，其实在书市上面呢，都已经算是都进入了排行榜哦。代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追求这种灵性的成长哦。不过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虽然是今天给各位做介绍，但它的出版时间呢是在1985年，其实它的时间已经有30几年了。以那个时候的视角，那个时候的观点来看待整个灵性可能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是都需要修正或者是需要提升的部分。但是呢，我觉得既然是一本只要是这好书的话，我认为30年前跟30年后呢，其实它不会跟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呢，今天就为各位介绍这一本书哦。这个书名呢，这个书名叫做灵性治疗的艺术。那么这本书呢，它其实对于许多喜欢灵性成长的朋友们呢，它可以算是一本不错的一本自我疗愈的参考书籍。而作者呢，在这一本书的前半段呢，分享了许多其实还是到目前为止大家非常惯用的一些，比如说静心啊的一些自我疗愈的方法。其实不管是静心也好，冥想也罢，或者我们说打坐、禅修，这几个名词呢，其实它的概念上呢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它出现的一个文化层不同，所以它的用语也不同，这样基本上呢都可以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正念冥想呢是趋于一致性的哈，趋于一致性的。甚至在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苏菲教派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叫做苏菲转。苏菲转呢，就是一个人不断在转圈，不断转圈，不断转圈，穿着那个非常大的那种蓬蓬裙，不断在转圈转圈哦。但是呢，你到最后是不会晕的。你在整个转圈的过程当中会，它其实就是一种静心的方式。只不过呢，很多人可能转不了几圈呢，他可能就觉得受不了了。因为呢，为什么？他的大脑在运作。他的大脑在做，所以这本灵性的书籍呢，可能要跳脱出很多属于比较个人逻辑啦、认知上面的一些东西。他这里面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后半段呢，一些自我疗愈的方法呢，用在整个疗愈的过程当中呢，该怎么做。其实这个书上面呢，我们今天做的这本书的介绍呢，可能在跟过去所介绍的几本书呢有一些些的不同因为它比较属于心灵成长的层面那我在这边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最近自己亲身的一种体会跟体验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不管你的专业是音乐、戏剧、舞蹈，我们其实都必须把自己我们要开始练习一个舞蹈跟肢体的动作，它其实有一点像类似像身体集乐的概念。这个时候它当然会有一些会编一些所谓的舞蹈的动作，那当然就是有一些舞蹈专业的朋友来编写一些动作，那融入所谓的身体集乐，就是你把你的身体当作是一个打击乐器，你在那个节奏里面去打拍打不同的地方，然后呢结合一些舞蹈的动作。其实呢，我在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跳完之后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说我好像不是我，我好像不是我。虽然我不是学舞蹈的，可是呢，在跳完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属于大脑层面的一个反思。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刚刚跳舞的那个人明明是我，但是呢，我在跳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我。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跳起来跟别人跳起来就是感觉有点格格不入，动作上面啊会感觉到好像不是很漂亮啊，或者是感觉卡卡的啊虽然是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跳完之后心里面就那种感觉不是很好， 应该他照理讲说跳完舞会很开心哈，跳完舞这个肢体的运动完之后会非常非常的放松啊，可是我感觉是整个人是紧张的。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了，因为这个下次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我们这个钟明德老师的一本著作，他里面谈到一个概念，我就觉得呢，因为那个概念而就影响到我当下的一个反思。这个反思是什么？我因为我不是我，所以我刚刚跳出来的舞当然就不是我所跳的。那如果是我所跳的，那应该是很自然的融入，很自然的去释放我的整个的身心灵，它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放松的状态。各位，你去想想看，你在儿时哦，在你还没有入学之前，还没有进小学之前，你现在想象你这个三四五岁的时候，你可能听着音乐的节奏，你就会跟着不断的去跳律动，哦，自然的一种律动，自然去跳。那你边跳会边很开心，会你会非常 enjoy 在那种跳的那个过程里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会很放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大脑没有在想任何的东西，你不会在乎自己跳得好不好，也就是说你不会有一个评估的框架去决定你的好跟坏，那你也不会去在意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你，哦，对你跳舞动作好不好看这件事情呢来做出评价。因为你第一个你也不是专业学舞蹈的，你只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随着听着音乐听着律动听着节奏，你会自然身体跟着律动起来，那跳的过程当中会非常放松，非常的投入，浑然忘我。其实呢，那个就是你。换言之呢，就是说我们本身哦，常常受到很多大脑认知的影响，我们会在自己在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舞蹈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太在意，哦，会太在意每一个动作做得漂不漂亮，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跟别人一起做这个动作是否整齐哦。我想如果是一个专业的舞者，那没有问题，他可以透过一个专业的训练，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学习这个东西的，哦，可是呢，因为我本身不是专业的舞者，但是呢，我跳出来不是我，是因为我已经是一个认知化了之后的我，而不是本来的那种完全灵性的那个我。所以呢，我当下我就有这种认识了，就突然就觉得说，诶，从这本书的概念到所谓的苏菲转的概念里面呢，我们都可以发现灵性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必须跳脱在我们既有的认知当中哦。所以这本书里面分享了三种疗愈的途径，一个叫做振动疗法，一个叫做极化疗法，一个叫做神入的疗法。我听起来感觉有点深，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这个我们在介绍这本书的同时呢，其实并不是在很具体的告诉大家振动疗法是什么，极化疗法是什么，神入疗法是什么，而是告诉大家它书当中分成了这三种疗愈的途径。而这三种疗法基本上呢，已经涵盖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各种疗愈的途径哦。除此之外呢，这个作者呢也介绍了如何透过远距离来疗愈个案哦。这个当然可能会觉得说很难想象哦，但是他书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这个其实在我们传统的气功当中呢，也有相当类似的东西哈，在振动疗法跟极化疗法当中呢，操作概念很近似于所谓的灵气哦，像大家都熟知的这旧井灵气，也许各位知道，也许不知道，那没关系，下次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哈。爱疗法等透过双手来施展的方式啊，借由双手之间传递的能量振动或它的实磁性能量场，其实这个时候谈到一个叫做共识性的部分哈，共识性，在这个共识性当中产生的那个能量的频率的振动，然后形成一种叫做能量场，而能量场呢会把疗愈者的脉轮流入到接受者的气场，哦，接受者现在就是说疗愈者的本身呢，他会透过脉轮呢，哦，流入的那种振动，然后流入到这个所谓的接受者的气场，但有一个前提是接受者的本身他是能够敞开的，他的脉轮也是呈现开启的状态，你的气运才能够灌入到他的身体，让他感受到那个气场，感受到那个震动，甚至感觉到那种频率哦。透过作者的说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感受到，其实过去说什么气功啊，什么甚至冥想啊，甚至有人什么在整个放松的过程当中，他有感受到那种画面，那种腾空而起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些东西呢，在书上都有一个比较清楚 比较一个系统化的一个介绍。那我们今天让各位介绍这本书的目的，其实呢不是让各位去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拥有能量啊，成为一个心灵的一个追寻者，而是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书籍去敞开打开我们的一些概念哦，打就是说有些时候太过概念化的东西它会形成一种制约，而这种制约往往会让我们那种所谓灵性层面的东西，或者我们讲灵感层面的东西呢，它会突然之间消失了。我想这是我今天介绍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小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突然蹦出来，就像以前读那个陈之凡的散文集里面，他有一段话写得非常好，天外飞来一笔。这天外飞来一笔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突然间有一个灵感，或者是一句话跑出来，或者是一个画面跑出来，我就天外飞来一笔。那这一笔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人在完全受大脑控制的状态之下，你更多的是认知的世界，或者是你所认知的概念，或者是这些概念所形成的一些框架，而这个框架会成为你的已知，而这种已知呢往往会成为你在对很多事物做出判断的那种反应模式，那种反射模式，那种评估方式哦。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是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小孩的状态，其实这个时候六岁以前，我们其实在潜意识的运用上面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哦，因为在那个时候小朋友有时候看他会跟你讲说他看到什么东西啊，或者他听到什么声音啊，或者说他感觉到什么东西，很多大人就会觉得说你在胡扯，你在乱讲哦，因为他其实是在一个非认知化的一个概念当中哦，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概念，他的认知其实可能就是非常的单纯哦，因为他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学校去学习，他只是从生活当中呢，他会去潜意识当中会去感受到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他就会变成他想要把它表达出来。那你会发现，当我们学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的那种自然的那种灵性的流动就会变得不见了。这个时候灵性我会慢慢被一个认知我给取代，这个认知我就会变成你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所以呢有过苏菲转经验的人大概都知道，就是他在转，他不是左转右转左转，他是同一个方向在转，同一个方向在转，而且转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因为它转不是说我现在身上这样转，而是我在转的过程当中，我可能要穿的一件，可能非常厚哦，它有一个像蓬蓬裙一样非常厚重，那你要不断转，不断转，不断转，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应用到你的大脑，你可能就会进入到一种晕眩的状态，甚至你就转不下去了。所以你只要你有看过那种类似这种苏菲转的这种这种场景，你会发现每个在转的人呢，他不是练过特技，而是他们在转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静心，在转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一个完全的认知我的部分呢完全的抛开，变成一个灵性的我，让自己在这种灵性的过程当中自然的律动，自然的转动。那随着那个苏菲转的那个转圈的那样的一个模式，你有些人速度会很快，有些人速度会非常非常会很慢，但它都呈现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种转，就你就看那个陀螺在那边转，好像看的人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在那边转。其实呢那个也就是一种人呢完全进入到一个真正我的那个状态哦，真正我的那种状态。而事实上呢这一本书的作者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能量由疗愈者的脉轮流入到接受者的气场这个概念呢哦，谈到了我们所谓的极化疗法或振动疗法的哦，其实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医疗人员在使用了哦，他现在有些人更多的可能不是人与人，他可能更多的是机器与人，就是透过机器去打出这种能量波，而让我们一个我们接受者能够完全敞开你的这种完全放松，去敞开你的脉轮，让它这个能量能够打进去，就像那个气能够灌进去的感觉。所以作者他所描述的神入疗法呢也很像我们现代许多身心灵工作者会使用的方式，就是进入个案的身体当中进行诊断，并将能疗愈的能量传递出去哦。而这个方法大幅提高了远距疗法的效果，因为疗愈者能够更清楚地感知到个案的状态。其实各位，其实在所有我们以前读过的或者你曾经听过的这些武侠小说里面，都有所谓的气功啊，或者是那种什么隔山打牛啊，或者是那种隔山抓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你会觉得说啊，它就是一个武侠， 武侠小说，事实上呢，他其实谈到的就是类似像这种进入的部分，就是我如何去进入到个案的身体当中，去透过能量的这种频率的感知，透过频率的感知跟交融，然后把这个状态，把个案的状态呢，能够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判断。当然，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的哦。只要是你本身是有学习过这样的一种灵性疗愈的人，他才有办法去做。那你是说，老师，那是不是听完这本书，我们都要去当一个灵性疗愈作家？当然不是，哦，当然不是。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待会再跟各位分享。
3: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4: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3: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4: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3: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好运读书会的朋友，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段哦。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今天为您介绍这本书呢，叫做《灵性治疗的艺术》哦，深入了解能量在身体上的运作。其实能量这两个词，能量这个词呢，在现在很多的领域当中呢，都被普遍的使用哦。它其实就是让大家在所谓的认知当中的能力的部分，我们所追求的能力的部分，然后让能力能够有更大的那样的一种转化的能转化，它必须透过能量哦。那所以我们在灵性疗法当中，其实很看重的其实就是所谓的能量这两个字哦，能量这两个字。那在今天分享这本灵性治疗的艺术当中呢，它虽然分享了三种所谓的疗愈途径：振动疗法、极化疗法跟神入疗法。那它其实呢，也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可以透过这种，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你时时刻刻能够敞

开，时时刻刻能够放松。其实这个在很多的宗教上面也都有类似的概念的一个运用。比如说，基督徒他可能会透过祷告，那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会非常专注，但这个专注的本身是会让全身产生一种放松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说放松式的专注，哦，放松式的专注，哦。而这种专注的本身是会让你进入到一个你可能一透过那个专注去感受到的一个画面也好，或者是一个场景，哦，一个场景。那其实呢，它其实就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灵性的能量的自然的一种流动，它不受你大脑的任何的概念的控制，哦，不受你大脑任何概念的控制。所以人要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必须自己要完全的一种放松。其实我们学过催眠的，或者是曾经有被催眠过经验的朋友们，应该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说你要进入到催眠状态，你必须让自己完全是呈现在这个阿法波的状态。在这个阿法波当中，你会让自己保持非常非常的放松，而这个放松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大脑呢，它其实是会。大脑是有在运作，但这运作的时候，它不像贝塔波那样子这么样的快速强烈哦，但是它可以接收到一些讯息，而这个讯息的接收呢，会非常有助于你在这个你能量的一个流动。所以，被催眠的人，有过催眠体验的人，就知道在放松的过程当中，你会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催眠的状态，而这个状态会让你感觉到那种不管在里面的体，你催眠师给你的那种指令，或者是你自己去感受到的那种画面，自然而然的画面也好，或者是声音，或者是你的会感受到身体的那种触动感，其触觉的部分，其实这些都是在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所以你必须去先接受这个能量的流入，因此你必须是全然的敞开。所以我们说敞开，敞开，在灵性课程当中，敞开是非常重要的。哦，敞开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哦，那透过作者的说明呢，我们也会体会到。哦，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法呢，其实好像很新鲜啊，像催眠啊、正念啊，其实呢，很多人已经在用了。哦，很多人已经在用了。而这个作者呢，他抱持这种信念，就是疗愈者只是接近能量的管道，因此疗愈能够发生，有赖于疗愈者本身能放下自我的执着，更需要疗愈者及当事人之间彼此的敞开。有没有？他书上所谈到的这个，其实最终两个字就是敞开，而敞开呢的对应的词汇就是大家所说的执着，而你要进一步再把这个执着讲说我执，哦，你所执着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你的一个框架。我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个概念哦，就是，最近因为有一则八卦哈，这个大概大家都很熟。这个男主角他有一栋房子，其实在台北是非常有名哦。我有一次在学校跟老师们做一个交流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说，跨界跨域的本身是要先让自己做到无疆，无疆就是没有疆界哦。当你没有疆界的时候，你才可以超越这个疆界嘛。没有疆界，你才有超越疆界，或者是你不受既有的疆界给。困住啊！为什么要讲这个词呢？因为那个八卦世界男主角他住的那个房子呢，其实就是这两个字，但是他其中的那个无啊，不是有没有的无，而是无哦，无人我们的那个无，就无疆，就是从这两个词，你会看到，当我有疆界跟我完全没有疆界的时候，你能够进入到的那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完全是无疆的状态，无疆就是没有疆界、没有边界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全然敞开的。你有绝对的自由，哦，你就像是一张绘画上面的白纸，你可以接受到所有一切的讯息，甚至你可以让所有的颜色挥洒在你这个白纸上面，就像这个非常有名的哦，这个我们讲说，在这个机遇艺术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叫波拉克，波拉克他创作了很多幅画，那其中他有一幅画呢，在整个艺术界掀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潮，就是说。它本身就是透过一个无疆的概念，就是它打破了所有绘画的技术，打破所有绘画的概念，打破所有绘画专业训练养成上面的很多东西。可是各位，这里面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它不是没有专业能力，而是呢它本身有足够非常好的专业条件，但它愿意跳跃出原有
专业所给他的很多的技法，他创作出了一幅所谓的机遇绘画。而这幅机遇绘画呢，可能大家都可以上去找得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叫做波拉克24号、哦、波拉克24号。这个波拉克24号呢，就是他整幅画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编号第24号，创造出了一个全世界最高身价的一个画作的一个身价。他拍卖价格是2亿，大概是64亿的台币。那这2亿的拍卖价为什么它会卖得这么高？也就是说它是在所谓的当代画家当中哦，就是活着的时候能够把画卖出去的一个最高价格哦。当然它不是死去的画家，是当代画家当中哦，它卖出一个全世界最高天价的画，总共呢2亿美金，也就是将近64亿的台币哦。那为什么这么贵？如果各位您上网去找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这个画布本身就是白的，那他身上拿着所有一切的绘画的工具让他自由的去挥洒，而不受制于他所学习到的任何的绘画的技巧，他就是随机的这样的挥洒哦，甚至拿那个颜料去涂抹，随机的哦，是一个随机的一个机遇，他想当下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这一幅画呢，最终是整幅画白白的画布上面没有任何一点留白，全部涂上了色彩。而这里面所有的色彩呢，你几乎很难用传统绘画当中所定义出来的技法去形容它。最终它会拍出这么高的价格，很简单，因为它完全无法被复制。它不能被模仿，它不能被临摹，它无法被复制。因为所谓的机遇艺术，就是说在那个机遇的当下所发生的哦，那么每一个人在那个机遇当下所发生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如果不是打破既有的疆界，他是没有办法创作出这样的一幅画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本书哦，虽然叫灵性治疗的艺术，其实就是当我们是一个完全敞开的一张，我们完全是一个白的画布或者是图画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上面的颜色变成任何可能。那你可以用你涂上颜色的方法，也许是你的专业或者是你刻意而为的，但是呢，当你觉得越放松的时候，你涂上去的色彩，你或者是你呈现出来那个画面会是越难被定义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整个灵性的一个自由的流动当中，它所能够释放出来的那种能量的状态。我做这个比喻是希望大家说，除了能够找到这本书来看呢，你也可以去找找这个波拉克24号这幅画到底是什么哦。其实在艺术界啊、哦、这个机遇艺术它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流行哦。机遇艺术，当这个机遇艺术变成一种概念的时候，而这个概念本身呢，它之所以跟传统的绘画艺术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每个人在当下的那个机遇嘛，在那个机遇当中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作品都是不一样的哦。而当这个每一个人的这种机遇呢，当它被复制，它可以被复制的时候呢，它就不叫做机遇了。哦，这个在音乐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约翰凯奇，就 John Cage 的这个4分33秒，也是这个音乐基于音乐里面的一种典型。典型就是说他坐在钢琴前面呢，他不去弹奏任何一个音符，然后他一下子把这个琴拿着一个计时器，时间到了呢第一乐章结束，他就可能就把琴盖起来，然后再重新计时，再把琴盖打开，然后很多观众坐在台下坐了4分33秒，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他却留下了整个表演，整个音乐艺术界里面的一个经典。因为我们难道真的只能听到琴音吗？当我们去欣赏一场钢琴音乐会的时候，你知道对方要弹钢琴的时候，而且我们会看他弹什么样的曲目，这时候你完全是在你自我认知的状态当中哦。也许他整场都是贝多芬，也许他整场都是肖邦，其实会去的都是行家，或者是我们讲说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你会带着一个既有的一种欣赏的经验，或者是对一些作曲的一种认知，然后去听他的一个音乐怎么样的展现出来。可是机遇音乐它就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带着一个欣赏，它就是一台钢琴在上面，那它应该要弹奏啊，上面也有乐谱啊，上面也有乐谱。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它整个4分33秒当中什么都没有，你可能会觉得非常躁动不安，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明明是一场钢琴音乐会，你怎么让我4分33秒的空白？可是对作曲家来说，你不是4分33秒的空白，而是在这4分33秒当中，所有现场所能够产出的声音，包括你自己内在的声音，你的自我的躁动感，那种情绪表现，都是一种音乐。哎，各位，音乐也有情绪啊，对不对？音乐的也是透过音符节奏去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情绪嘛。可是呢，这个时候创作者本身已经不再是创作者，而是连欣赏者都会成为创作者的一个部分，哦，一个部分。那我今天会跟各位谈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灵性治疗的本身呢，其实就是在打破所有一切的疆界，就是认知的疆界。哦，认知的疆界，当你不再受制于这个的时候呢，那么你人就会变得非常的自由。当你不再有执着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要敞开。当你做自我疗愈，你要疗愈别人或者你要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敞开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疗愈者跟被疗愈者本身呢，他们只是透过一种敞开去让彼此的能量相互的一接引，相互的接引，一个释放，一个接受，一个释放，一个接受。所以任何一方的封闭呢，都会降低甚至阻碍疗愈的发生，阻碍疗愈的发生。这样的概念呢，让疗愈者学习用更谦卑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一个服务，也赋予了当事人在疗愈过程当中负起责任与自我疗愈的力量。所以呢，每一个疗愈的过程，其实疗愈者本身也在被疗愈者疗愈。当他们的能量是相互交流的时候，相互交融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可以得到更大的成长，或者是更大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发现，跟更多更深层的一种探索。所以这本书呢，灵性治疗的艺术，如果对心理諮商或者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你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哦。因为心灵啊、心灵成长啊、心灵能量这些东西，在21世纪成为是几乎是变成一门显学。它不只是在一般所谓书室当中，它不只是在所谓的心理治疗，甚至它在各个领域当中，这个灵性，其实。灵性的本身呢，它其实也能够创造出另外一种所谓的超越你认知的一种境，超越你认知的一种境。而这种境什么？就是境界的境，境界的境。而这个境是非常随意的，它是非常机遇的，甚至是非常个人的哈，甚至非常个人的。我记得，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听一场音乐会，它其实就有三个人。他们的团名就叫做三个人，那他们所演奏的曲子都是你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国乐的曲子，国乐的曲子。但是呢，当他们把那个标题做了一个转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整个的意境，你对原来乐曲的那个熟悉的程度，会因为这个曲子的曲名的翻转，你马上会被那个翻转的那个曲名所吸引，甚至进入到那个曲名所赋予你的一种境。而这时候你在欣赏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开始必须要跳脱你原有对这个曲子的那样的一个概念，你才有办法真正去融入，甚至是接收到这个新的曲子它所要传达的是什么。虽然它的旋律是旧的，它的旋律是你所熟悉的，但它赋予的那个境是不同的。这种就是一种能量，彼此之间，供给者就是演奏者、创作者跟所谓的欣赏者之间的那种能量交流，它其实就有点像一个治愈者跟被治愈者之间的那种敞开。而这种敞开，你就是一种能量管道的能量的一个管道。好，那么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的内容先跟各位介绍到这边，我们待会呢再跟各位谈谈这本书里面几个比较精彩的部分。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人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阶段，为各位介绍的书呢是灵性治疗的艺术哦。前面两个阶段呢，我们透过这本书上所叙述的很多内容，我们也举了很多的案例哦，跟大家做一个互相之间的一种连结。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哈，它里面有特别谈到我们刚刚有谈到所谓敞开的部分哦，敞开的部分。那它里面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任何疗愈发生的关键，其实在于当事人能够信赖自身原有的修复力。所以，我们今天假设不借由另外一个疗愈者来疗愈我们，本身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本书所给我们的一些方法，去产生一种自我的疗愈。而自我的疗愈呢，它建立在两个字，叫做信任。而所以，自己信不信任自己，会决定自己外显行为特征当中的自信的展现。自信的展现。所以呢，你一定是要能够非常相信自己。那相信自己就本身。相信自己的人，基本上他就不会有太多我们所谓的需要去疗愈的部分。因为很多人需要疗愈，是因为什么？他不信任自己，他否定自己，不喜欢自己，怀疑自己。而他很多的这种怀疑，是跟他的生命经历所形成的自我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形成了对当下的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呢，开始形成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不断的自我否定，开始呢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所以一旦你怀疑自己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不是在复原。不是在修复，而反而是让那个伤痕扩大，伤痕扩大。所以呢，书上讲，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愿意替自己的带来身心灵层面上的转化。注意，转化跟变化，它是完全不同的用语层级哦。因为变化比较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么转化我们比较会用在心灵上面，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在催眠的理论上面，也慢慢进入到所谓的因转化而来的生生不息。这种生生不息，它不是透过外力而来，而是任何人可以透过自有原有的自我修复的能力，让自己透过不断的转化、不断的修复、不断的转化、不断的修复，而每一次的转化都会让自己的生命层级、生命的能量更大的、更向上提升，更向上提升。同时呢，如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跟人建立一种疗愈关系的时候，你必须信任疗愈你的人，而你可以透过很多疗愈者的传递的很多的方式，去感知到，感受到宇宙传递的一种能量，所以你自己也有办法，比如说，你也可以让自己在完全敞开当中呢，让自己跟这个天地宇宙之间形成一种能量的共振，你不要怀疑。因为老祖宗已经告诉我们，天地人，人在天地之间，所以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一定有办法去连接天跟地，连接，这个就是所谓的宇宙间的能量共振。而这种能量共振呢，你必须是一种全然敞开的，你的管道要通。而这个管道呢，用印度的脉轮理论来看，它当然就是脉轮，人的七个脉轮。那如果以中国现在最近在西方医学里面也非常重视到一个部分，就是经络。你完全的敞开的时候，你这个经络啊，就是好像在讲武侠小说，你的任督二脉被打开了。其实概念上面都是一样的，概念上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各位你会发现很多的宗教，你先谈，就是说，当你相信这个宗教的时候，它就对你产生着所谓的疗愈的力量。因为你在这个宗教面前，不管它的教义也好，它的教法也好，你是完全相信的。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位所谓的我们讲中介者，在宗教里面讲中介者哈，在西方基督教里面讲宗保，就所谓的牧师也好，神父也罢。那其实，在佛教里面，其实比较少谈到这个部分哦。它可能就是你所认识的某一位大师，或者你所相信的某一位上师，你透过他作为一个中介的力量，来跟这个宗教产生连接。而这个宗教本身的很多教义，给你的很多教法，你开始学习，开始接受。不要忘了，在接受的同时，你是敞开的，而你对这个人，对这个宗教，他是相信的。其实这是同样的一种。同样的一种概念，同样一种概念，就是你把它当做宗教，它可能就是一种宗教。其实你自己也可以，你自己也可以跟这个天地宇宙之间产生某种能力的共振，呼吸，透过呼吸，走路、冥想，都可以打开，但首先你必须先信任，
哦，先有信任，信任的力量，哦，信任的力量。在作者的眼中哦，当事人跟宇宙间，刚刚就讲过了哈、哦，原本就充斥着疗愈的能量，而疗愈者只不过是扮演着触媒的角色，让原本阻塞的状态得以流通哦。所以作者很强调，疗愈者需要保持着与内在神性的连结。简单来说，就是当每个人都能够与内在的神性连结的时候，这个神性就是所谓灵性的部分，而且留意自己的介入是基于神性中的和谐，还是个人自我的执念。尤其是疗愈者经常会期待看到当事人的正向改变，所以当我们过度的带着期待，有时候甚至会阻碍了疗愈的发生。对于正走在身心灵工作道路的人来说呢，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没有错，没有错。各位，我们从做心理智商的角度来讲，当你跟一个个案之间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智商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带着一个你要去改变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这样的一种意图，哦，这会形成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因为你会有他过多的介入跟干预。这个介入跟干预的过程，其实你给予你传达了你个人的执念，对某些事情的一种主观的认知，而希望个案能够去接受。所以呢，我们会说，你不要给他任何的建议，而是让他在这个諮商的过程跟你建立关系的这个过程，他自我的一种感受上面、感觉上面的一种改变。这个改变不是由你而来，是透过你跟他建立的关系而由他自己所改所产生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能过度的去强调说你要改变，你要改变。就好像你今天送一个孩子去学音乐，你动不动就说啊，你那个音拉得很不准，你那个琴弹得很不好，你认为他会学得很好吗？不会。那你就让他从玩的过程当中，从玩乐的过程当中，也许他本来没有很大的兴趣，可是就是每次都是在 play 在游玩，也就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慢慢对这个乐器产生的兴趣，他开始融入的时候，他那个心灵的能量会被释放出来，他才有办法把这个音乐，哦，把这项乐器学得很好。所以你各位有没有发现，当你看到那种很杰出的音乐家在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人情合一的，而这个合一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在跳舞，可能没有任何人教我们，可是我们就很自然的去融入，因为人有自然的那种律动啊、节奏啊、那种肢体的动作，这都是很自然的，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你先不要带着一个框架，尤其是好坏对错的标准，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带着那种期待值，为什么讲说期待越高失望就越大，就是当没有期待的时候，那个失望就不曾存在嘛，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相对过程。所以这本书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种工具，自己看可以作为一个自我成长、自我灵性成长上面一个很棒的工具书。那如果您本身也是一个助人工作者，那么你也可以透过这本书里面所给你的很多概念上面的指引呢，让你的助人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其实各位如果有对催眠有所了解的时候，你知道第三代的催眠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疗愈者的意念，完全都是被疗愈者他在整个催眠过程当中他自己去引导自己所想要的人生的未来的图像，或是他想要成就的一种他生命当中他改变的一种状态。然后他会透过这种状态，因为他是发自内在的需要，所以他会不断的把这个需求转化成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就是一种能量的不断的涌现，它就变成所谓的生生不息。所以我们常把第三代的催眠叫做生生不息的催眠。那当然因为今天是谈到这一本书啦，我们也就把在催眠当中很心理智商当中很多跟他相类似的面向也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好，那么最后呢，我想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如果作为一个疗愈师，与当事人建立信任关系，将会有助于他们敞开，而进而对这场疗愈产生信任，让疗愈更有可能发生。而这也呼应呢，个人在身心灵工作者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在不断强调的所谓的同理心训练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同理心，就是说我能不能在当下感受到对方的感受，进而透过语言去回应你所感受到的他的感受，
他当下的感受，这会让一种信任关系哦，变得更紧密，变得更紧密。所以身心灵工作者经常会将关注焦点摆在疗愈的本身，摆在疗愈的本身，而不是疗愈的结果。当我们忘记了人在过程当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才可以在灵性治疗与人性关怀当中求得一种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书上特别强调，这是一件重要而且不容易的功课，但你必须要去做到它。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本书最后谈到的就是，我们如果来谈这本书呢，它的最大的优点呢，或许也是缺点，就在于什么？作者他对于各种疗法提供了相当详细的说明，而同时也限制了想要投入疗愈者的自发性。作者这么详尽的说明，应该是为了让有心学习的人可以有清楚的依循的路径，避免过度含糊的字眼，让学习者难以感受。但是如此一来呢，学习者发自内心的直觉与流动性多少也会因此受阻。所以，当然在学习的，我们刚开始在学习的时候，其实作者会有他的一些方法上面的引导，这是这本书上里面给我们的。但是当这些方法你学会了之后呢，你要开始有你自己的东西。就我们常讲说，方法是可以被借鉴跟学习模仿的，但是呢，当你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如何变成你自己的心法，而这个心法就是你在疗愈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接触的个案当中，你能够衍生出一套属于你自己这种治愈的方式。就是说就是有招胜无招吧，或者是我们忘记所学的招式，你才有办法让这种自由或者是它的那种可能性变得是让我们更意想不到，更意想不到。其实在我刚上第一节谈到那个机遇艺术，其实有点点像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学了很多的技巧之后，最终把所有的技巧通通忘掉，就像一个小孩一样自然在那边挥洒，想到什么就当下就画什么，就最终变成一幅全世界拍卖价格最高的画作，因为它不能被模仿，它不能被追随，它不能被临摹，它不能被学习。所以我们如何在固有的技术与内在流动当中取得平衡，这也是这本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问自己的，应该去问自己的。所以这一本书呢，再跟各位做一个介绍，灵性治疗的艺术，它上面写着深入了解能量在身体上面的运作，能量在身体上面运作，作者是凯斯学武。那这本书其实它出版的年限比较早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你可能会觉得是一本旧书，但是里面的很多东西它其实跟这个时代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违和感，真的没有太多的违和感。那他这边尤其他这边第二章讲到疾病的源自于负面的程式，我想这应该很多人都听过，30年前写出了这样的内容，30年后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一个常常被讨论的话题啊。我们的健康情形呢取决于我们的心智状态，而不是在其他任何事物，因此呢在灵性治疗的领域当中，要化解疾病的话，开始时会从精神层面介入，对治疗者来说这个层面是最容易进入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个人的密码，它是引领我们生命的一种信念系统，这个信念系统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环境以及在环境中所经验到学习到的。而这就是钟理在节目一开始跟各位谈到的一个，这就是一个认知的我，一个认知的我，而认知的我往往会让我们的灵性受到压缩，会让我们的灵性受到压抑，那你会变得非常不自由。我们常说要追求生命的自由自在，那么你却经常在做一些跟自由自在要得到自由自在相违背的一些行为一些作为，所以过多的框架，过多的评价，不管对人也好，或者对自己也好，或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自我心灵我的那个成长。那有机会我想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一下钟明德老师，他谈从一个比较戏剧的概念，他的里面一句话叫做身体是真正绝对真实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棒，我们下次有机会跟各位介绍他的那一本书。好，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灵性治疗的艺术呢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不要忘了
欢迎大家呢能够给我们的节目更多的支持。我们已经有连续3周都是在所有的收听排行榜上面的前3名，也希望各位听众继续的支持。好，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祝福各位，下次再见，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live to party. I live for life. This is my freedom.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dear mom, I love you. Forever together, together forever in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est chaud. And Tyler V. La vie, mes amis. 2050.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Je te baisse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文清哥。DJI Osmo 360，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那最近呢，传出它的二代消息。我们来看看目前传出来二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DJI 首款全景相机 Osmo 360推出将近一年后，第二代产品似乎已进入实机测试阶段。近日网络流出疑似 Osmo 360-2 的测试照片，画面中可看到新机与第一代并排使用，显示 DJI 可能正在进行上市前的比较与验证。从目前曝光的外观来看， Osmo 360-2 并未大幅改变设计，机身轮廓、荧幕位置与双镜头配置都与第一代相近。这次更新可能不会全面更换硬体架构，而是把重点放在续航、录影规格与操作体验。这批照片由爆料者 Igor Bogdanov 在社群媒体 X 公开，两款全景相机在相同环境下进行测试。虽然仅凭照片无法判断 DJI 正在比较哪些项目，但新旧机型同时出现，可能与画质、收音、散热、续航或韧体稳定性有关。从照片中会发现，这款疑似 Osmo 360-2 的原型机采用前后双镜头设计，因此外界推测新机可能延续第一代的双 1.1 寸感光元件架构。不过，目前尚未有官方文件证实镜头与感光元件规格是否维持不变。Osmo 360-2早在2025年底便以 OQ-002 型号出现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认证文件中。目前较明确的硬体变化是电池容量从第一代的 1950mAh 增加至 2150mAh， 增加约 10%。 如果处理器与其他零组件的耗电量没有明显提高，较大的电池有机会延长全景录影时间，尤其是在高解析度录影模式下，续航表现可能成为这次更新的主要改进项目。实际使用时间仍会受到录影解析度、帧率、荧幕亮度与环境温度影响，仍需等待 DJI 公布正式数据。第一代 Osmo 360于2025年7月31日推出，配备双 1.1 寸感光元件，支援原生 8K 50fps 全景录影与最高 1.2 亿画素照片，推出后也被视为 Insta360X5 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目前外界推测， Osmo 360-2可能把录影规格提升至 8K 60fps，并透过机身细节与韧体功能改善操作体验。不过，除了电池容量之外，其余规格仍停留在传闻阶段，尚未获得 DJI 证实。先前曾有消息指出， Osmo 360-2可能在2026年上半年登场，但截至7月中旬， DJI 仍未正式公布新品。这次原型机与第一代同场测试，至少显示开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由于两代外观差异有限， Osmo 360-2 能否吸引第一代使用者升级，关键仍在 8K 录影画质、续航、散热与拍摄稳定性是否有明显进步。诶，博清哥，你有 follow 到这个消息吗？
0: 肯定有。就其实之前新闻其实已经有传出来了。本来博清哥以为这个第二代的360的全景相机，就 DJI 的，可能今年上半年就会出来了，但有可能就是卡在这次的DJI 与 Insta360 之战，对，所以就整个都延迟到现在。但是如果以 DJI Osmo 360第一代在去年7月31号发表来看的话，如果假设合理的推断，一年是更新一次，那所以这时候传出这个消息也好像蛮合理的，不过有点晚，因为如果说要一年更新一次的话，它其实应该6月份就要传出相关消息了。所以目前传出这个360二代的原型机，当然直接就直指的就是另一个竞争对手 Insta360， 它也要出新的嘛。这两个又要开始时间差卡价钱了吗？我是觉得 Osmo 360应该这么说，DJI 跟 Insta360 这两家现在越战越火了。但是对于 Osmo 360这台全景相机呢，博兴哥必须说句实话， 就是第一代呢，我只有去他台湾发表会的时候现场玩一下，但是我没有实际去评测使用它，所以我说实话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到底好不好。我要玩过才能讲嘛，没玩过我觉得不要胡乱，因为你就算发表会现场摸几下，也不代表说你真的很熟这个机器，所以我们就不要胡乱，好不好？那二代会不会玩到？我不知道，反正有就玩就分享，没有就算了。那对于 Osmo 360 2，目前传出来已知规格就是前面新闻有讲的，电池会变成2150毫安培时，然后传出来可能会有8K 60fps 的摄影能力。那我觉得这东西有点吊诡的地方是，其实呢，如果以这个照片传出来看的哈，去年已经到 50fps 了，OK。那今年到 8K 要多个10，这个差异会很大吗？还是说续航能力会很强？还是说比较不会有热宕机？我先说，因为我没玩过一代，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会不会热宕机。而且 DJI 的也不叫热宕机，DJI 的我会说叫热停机，就是它只是暂停录影，但是都还可以操作。它现在新的机器都这个样子，所以不是宕掉。好，那回过来我们看一下之前的。第一代啊，第一代那时候呢，它卖13980元起，所以呢，应该也是在这个价格上下区间，这里应该变化不会很大，因为毕竟这个的改版跟定位很明确。然后第一代的部分有 Speed 夜拍嘛，D6N 好，那这一代搞不好会支援 D6 Two 或者 D6 标准版哦，应该是 D6 标准版好。然后夜拍我觉得不意外，夜拍变强也是不意外好。配件相容也是不意外，应该这些都跟一代一样哦。那当初一代呢，它有个标准套餐是有附一个保护袋嘛，还有耐低温、增强续航电池、镜头保护套，这是第一代的标准版。然后还有畅拍版，畅拍版的是有3颗电池，还有电池盒，还有自拍杆这些东西。那因为我没有玩过第一代，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好不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只强调的，我只是不想让人家误解。好，那至于我看不看好全景360这个产品，我之前在参加有 FI 认证的台湾这边的卡丁车比赛的时候，其实我在练车的时候都是用全景相机的，OK，所以我觉得全景相机真的是有它的好处，而且重点是在它的电脑端的 APP。当然有人会说，我手机端也可以控制它的全景影像啊。但是我说重点在电脑端的部分，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需要采取一个固定的焦点，然后去拓展整个影像，而不是整个360度环场。360度环场呢，只是做忠实的记录，所以电脑的编辑软体变得很重要。当然它的编辑软体应该是跟之前那套一样，是 DJI Studio，然后也通用到 Avenda。360上面，那 Avenda 360，我用这套软体，我用的还觉得还不错。那我也相信 DJI，到时候应该这个新的 Osmo 3602出来以后呢，它应该软体还会有些更强的部分。不过我最迟疑的地方就是 8K 60PS，会不会又有一个偷偷藏起来的秘密啊？对不对？搞不好它到时候又飙一声，对，来一个那个什么什么 D6 Two 啊，对不对？或者是来一个什么什么17层的那个什么动态光影效果，不晓得，反正就看下去。那至于铂金哥会不会想要玩看看，当然会想玩啦、啊，对。不过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去开赛车这样直接玩它了，对。那如果铂金哥后面有新的消息，或是有玩到这台机器，再分享给大家知道。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这次衰退并不是所有品牌都受到影响， Samsung 与苹果 iPhone 的出货量反而逆势成长，两家公司合计市占率突破四成，与平价 Android 手机品牌形成明显反差。IDC 指出，手机记忆体的成本与一年前相比，价格上涨近 300%。在部分低阶手机中，记忆体的成本甚至超过全机成本的 65%， 让获利空间有限的平价机型更难维持原本的售价。对手机品牌制造商而言，如果要自行吸收成本，获利可能会被压缩，假如选择涨价，又会缩小与中高阶手机之间的价差，也可能让消费者转而选择苹果 iPhone 或 Samsung 手机。根据统计， Samsung 第二季出货量达6270万只，年增率约 8.1%， 市占率则是提升到 22.6%， 成为全球第一市占第一品牌。苹果 iPhone 的出货量则是排行第二名，出货量为5580万只，年增率达到 15.3%， 市占率约 20.1%。同时苹果也是全球前五大手机品牌中成长幅度最高的品牌。值得注意的是， Samsung 和苹果的市占率合计高达 42.7%， 比去年同期增加 6.9%。IDC 分析，苹果与 Samsung 提前确保记忆体供应量，加上两大公司以中高阶机种为主，记忆体成本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更有能力承受零组件涨价。苹果也受惠于 iPhone 17销售表现，以及部分消费者担心苹果调整手机售价而提前购买手机，因此创下历年第二季最高出货量。反观中国手机品牌在2026年第二季的出货量则是全面下滑，其中小米手机的出货量为3120万只，比去年同期减少 26.3%。Apple 出货量为2880万只，比去年同期降低 17.5%， 至于 Vivo 的出货量则是2120万只，比去年同期减少 19.4%。IDC 指出，200美元以下手机是中国品牌的重要市场，但在记忆体成本上升后，部分业者开始重新推出旧款手机，或改推成本比较低的 4G 机型。另外，小米则是主动缩减低阶手机，将重心转向价格较高的市场，借此维持获利。不过，或为华为是中国手机品牌之中的例外，第二季出货量比去年成长 20.9%。IDC 认为，或为华为主要受惠于售价维持不变，加上促销活动与品牌忠诚度。这次的市调统计显示，随着记忆体成本持续上升，手机出货量虽然降低，但并没有让所有品牌平均衰退，而是进一步拉开高阶与平价手机市场的差距。手机品牌为了控制成本，未来可能会采取延长旧款机型销售时间，推出更多 4G 手机，或调整记忆体与其他硬体规格。对消费者而言，以后平价版的新手机可能逐渐变少，当平价品牌与高阶品牌的价差逐渐缩小时，全球手机市场也可能继续朝苹果与 Samsung 集中。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市场统计，在具备装置端 AI 运算能力的智慧手表市场中， Apple Watch 的市占率约占整体出货量的 90%， 取得领先。统计资料显示，2026年第一季，装置端 AI 智慧手表在全球市场的渗透率比去年同期成长 70%， 占全体智慧手表出货量的 25%。这代表全球每四只出货的手表中，就有一只能在不依赖云端的情况下，直接在手腕上执行 AI 运算，而这个新兴的蓝海市场目前几乎由苹果独占。所谓的装置端 AI， 是所有机器学习与数据处理皆由手表内建的处理晶片直接运算，不必先将资料传送到手机或云端伺服器。以 Apple Watch 为例，它内建的神经网络引擎可协助处理跌倒侦测、心率异常辨识与动作判断等功能。直接在装置上运算，除了能降低对网络连线的依赖，缩短处理时间，也能减少部分资料上传至远端伺服器的需求。对使用者来说，装置端 AI 的重点不只是 AI， 而是有些功能可以直接在手表上执行，而且不一定需要依赖手机或云端。Counterpoint 指出， Apple Watch 之所以能取得领先，主要原因是苹果比较早投入穿戴装置晶片。报道称，苹果在2023年推出内建四核心神经网络引擎的 S9 晶片，华为则在2025年推出 Kirin W80， 高通则预计于2026年透过 Snapdragon Wearly 加入竞争，就连 Google 也传出正在开发以 Tensor 架构为基础的穿戴晶片。苹果与其他厂商研发晶片的时间差，让苹果有更多时间整合晶片、系统与健康安全功能，这也是 Apple Watch 目前成为多数装置端 AI 手表的重要原因。Counterpoint 进一步指出，目前装置端 AI 在智慧手表上的主要用途，仍集中在健康与安全功能上。其中，支援血压监测的产品出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具备睡眠呼吸终止相关侦测功能的产品，出货量则增至去年同期的三倍。不过，智慧手表提供的健康数据与提醒，主要仍是日常观察与辅助参考，不能取代专业医疗诊断。随着高通、Google、华为与其他晶片业者陆续投入， Apple Watch 目前拥有近90%的市占率，未必能长期维持。接下来的智慧手表竞争也可能从感测器数量与硬体规格，进一步转向哪些 AI 功能能直接在手表上完成。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柏金哥。才刚聊完 DJI 新的 Osmo 360全景相机2，接着 Insta 360 X6 全景相机的消息也出来了。而且还有实机图，连规格都流出来了。我们来看怎么回事吧。
1: Insta360 新一代旗舰全景相机 X6 虽然还没发表，但最近却相继流出产品图片，疑似官方使用手册与主要规格等资料。综合目前消息，新机将搭载更大的双 1.1 寸感光元件，最高支援 8K50fps 全景录影，机身也会从 Insta360X5 的修长造型改成更短、更紧凑的设计。另一方面，Insta360X6 也已经于2026年7月3日通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认证。外媒参考过去 Insta360X 系列的上市节奏，推测新机可能在8月底至9月中旬正式发表。日前德国科技网站 WinFuture 流出一批疑似 Insta360X6 官方产品图。从图片来看，新机舍弃 Insta360X5 较为修长的机身比例，改成较短略宽的设计，整体轮廓也更接近 DJI Osmo 360。不仅如此， Insta360X6 的正面可能会配备大型 OLED 触控萤幕，机身表面采用防滑纹路设计，并且会减少实体按键数量。根据目前外流资料，新机尺寸大约 10x5x4 公分，重量约195公克，比 Insta360X5 的重量200公克稍微轻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次 Insta360X6 曝光的产品图片里，萤幕显示 8K50 录影模式，进一步显示新机最高支援 8K50fps， 而不是早期传闻的 8K60fps。 影像规格方面， Insta360X6 的感光元件据传将从 Insta360X5 的双 1.28 寸加大至双 1.1 寸，理论上有助于提升进光量，改善低光源环境拍摄的暗处画面细节与杂讯。此外，全景录影规格也从原本 Insta360X5 支援的 8K30fps 在 Insta360X6 提升到 8K50fps， 更适合在骑车、滑雪及其他快速移动场景下进行拍摄。如果是在 Pure Video 低光源模式之下拍摄，那么最高限制只能支援 8K30fps。Insta360X6 在单镜头模式可录制 5.7K60fps 或 4K120fps 影片，并支援 10bit 色彩、Dolby Vision、iLog 与 Adaptive Tone 2.0， 而且全景照片解析度最高可能达 1.21 画素。电池容量部分，据传 Insta360X6 将提升到 2600mAh 电池容量，而且支援快充功能，只要22分钟就充至 80%，完全充电时间则是只要约33分钟。综合目前所有外电消息，传闻中 Insta360X6 新机的规格包括感光元件、双 1.1 寸感光元件、全景录影最高支援 8K50fps、 Pure Video 低光源模式最高 8K30fps、 单镜头录影最高 5.7K60fps 或 4K120fps、全景照片最高 1.21 画素、缩时摄影最高 11K、 色彩格式 10bit、 Dolby Vision 及 iLog、 影像功能 Adaptive Tone 2.0、 机身尺寸约 10x5x4 公分、 机身重量约195公克、萤幕采用大型 OLED 触控萤幕、峰值亮度最高约1200尼特、电池容量 2600mAh、最长录影时间在特定模式下约233分钟。连接部位 USB-C 3.0。快充支援 PD3.0PPS。充电速度约22分钟充至 80%, 33分钟完全充满。充电座可同时替两颗电池充电。其他功能支援反向充电，可透过 USB-C 替手机充电，行车记录器模式支援外接电源自动录影。除了 Insta360X6 硬体规格陆续曝光，外媒也从美国 FCC 的资料中发现， Insta360X6 已经在2026年7月3日完成认证， 产品型号为 SenzAPG， FCC ID 为 EarlSenzAPG。 认证资料也显示，这款全景摄影机已经通过 2.4 吉赫与5吉赫的 Wi-Fi、蓝牙及天线等测试，也代表这款新机在美国已经进入上市前的准备阶段。外媒参考 Insta360X4 与 Insta360X5 过往的亮相时间，发现 Insta360 全景相机大多在完成认证后约4至8个星期左右发表，因此推测 Insta360X6 很可能会在8月底至9月中旬登场。至于消费者最在乎的售价部分，早期消息曾推测 Insta360X6 在美国的价格可能落在549美元至599美元，换算约新台币17720元至19330元。但最近 WinFuture 从通路取得的资料却显示，欧洲单机版可能从689欧元起跳，换算约新台币25380元。Essentials Bundle 基础配件套装版要价约789欧元，折合新台币约29070元。由于早期消息与 WinFuture 的价格差距不小，外媒认为这可能受到税率、配件内容及各地定价策略影响，因此不能当作未来的实际售价。想知道 Insta360X6 的完整规格、发表与上市时间以及售价，目前只能等 Insta360 正式公布了。国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嗯，我怎么看？我们来看它的造型。其实新闻你讲的蛮清楚的，包含规格资料哈。可是我们来先看它的造型。嗯，首先这个造型真的蛮像 Osmo 360的 DJI。好，我们来看看 DJI 的 Osmo 360。等一下，啊，我不是故意在酸人家的，我只是觉得怎么双方所见相同啊。哦，看一下，这个是 Insta360X6， 嗯，X6 好，然后这个是 DJI， 好，我们来看 DJI， 好，这个是 DJI， 好，看起来两个长得蛮像的，可是 DJI 可能还是稍微宽了一点，好，然后都是大的萤幕，好，两个都是标准的一寸感光元件，好 ，Insta360 也跟上了。那比较大的差异，目前好，那我们来看，就是 DJI 说它有 8K60fps， 哦，目前这一点略胜于啊 Insta360 这边的规格。我们来看一下，好 ，Insta360 这边传出来是 8K50fps， 嗯，好吧，我本来以为 8K60fps 没什么了不起，我错了。目前看规格传言起来好像DJI 的比较微一点，我是就规格而言啦、啊、那当然看起来 Insta360 的 X6 呢也会加强画质，嗯，那 DJI 的 Osmo 360 2也会加强画质，齁、哦、这也 PK, 齁、哦。那不管怎么样就看啦、啊、那不过我觉得最让我意外的还是价格，因为如果按照去年 DJI 的价钱10000多块，13000-14000有，那如果以现在欧盟传出来的价格要25000多，这怎么卖啊？这个出来就被打枪好不好？因为现在有可能 DJI 是用原本的价钱再继续贩售，有可能。好，那如果以价格跟规格而言的话，我真的不看好 Insta360X6 欸。啊，当然 Insta 在全景相机这部分琢磨很深，市场也是有口碑的，对。但是这样两家这样子在对打 PK 的情况下，好啦，那我个人的推估跟猜测，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卖这个价钱吧。如果他真的卖合台币25000多块，那以 DJI 的价格杀手而言，可能会差到10000块，这个真的是不要玩了。我相信 Insta360 应该在努力的降低成本吧。好，当然也有可能 DJI 的Osmo 360-2会涨价，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再怎么涨，了不起涨个10000到18000-19000，还是比目前传出来的规格便宜啊，不知道。但是这是欧洲的价钱，那如果以美国的价钱的话就还合理多，因为美国价钱我觉得就有拼了，因为美国价钱大概是17000多到19000多台币，嗯，就还 OK。 好的，不然怎么样，看下去吧。对，看他们这两家继续厮杀。对， 当他们在价格战的时候，当他们在规格比较的时候，就是我们消费者的福气啦。继续看下去吧。想要新闻评论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4: 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是的，疗愈新生活呢，在这边已经陪伴大家将近也有80几个礼拜咯。是啊，八十几个礼拜，也将近有1-2年的时间了吗？是的，疗愈新生活非常感谢可以在这边陪伴给大家啦。要什么时候听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就是在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做收听哦。另外呢，也可以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官方 YouTube 上也可以给我同步的收听。对，其实疗愈新生活一直在陪伴着大家，每一周跟大家聊聊不一样的主题嘛。那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的情绪，然后好好的整理自己的情绪，并且学习怎么跟自己和解，从每一个生活中你看似好像很微小的事情里面去得到疗愈啦。没错，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个主题，就是关于电影。对，我们之前介绍好多电影，有关于爱情的啊，可能有关于很多很多励志的啊等等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是催泪系电影哦，可能整个戏院都在偷偷哭泣的催泪系电影，让逼着你抱着卫生纸哭成狗的那种，哭成狗的那样子。怎么催泪系电影是值得推荐的呢？电影呢，其实看电影的时候它是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啊，可能有时候你没有去电影院，就 Netflix 打开啊，一些电影软体打开就可以窝在被窝里面，然后看个2小时啊，看个多久这样子，然后可以从里面获得启发，也可以在里面某些剧情里面获得你想要的东西，或你缺少或者跟你一样的共鸣。现代人呢，其实生活非常的紧张，然后情绪压抑啊，也没有地方可以抒发。其实我觉得看电影啊是非常的棒的一个选择，然后选择虐心感人的电影呢也是很棒的一条路。就是当你在看虐心感人的电影的时候，好像就能够情感整个出来，你哭也没关系，让你情绪整个哭，不用压抑在里面。可能你想哭但你哭不出来的时候，你透过这些电影去指引你，去引导你，让你有哭的一个出口的时候，可以让你情绪好好的出来哦。然后片中可能会有一些关于亲情啦、爱情啦、毛小孩啦等等的，就是有一些感人肺腑的、扣人心弦啊、叫人泪热泪的泪点，就会让你觉得哇，整个就会让你的情绪出来。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内心是难过、是伤心、是悲伤、是忧郁的，但是他不愿意让情绪出来，或者是他没办法让情绪出来。但是当你在透过这些电影的时候，你好像就能够学习如何让你的情绪出来，如何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可以出来。是的，随着剧情和角色的遭遇啊，毫无预警的双眼水龙头就会打开了，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大喷发了，就会让你觉得哇，原来哭出来也是一件很需要去时间啊，或者很需要情绪的铺陈堆叠的事情。 透过这样子哭出来的方式，好像就能够让你好好的抒发你的情绪啦。其实很多影评啊，就是关于这些感人肺腑啊之类的电影，影评就会写一个后悔没有在没有听影评人的话，多带几包卫生纸啊，带几包面纸，然后乌漆嘛黑的放映厅里啊，可能前后左右的阔气声啊，肩膀抽搐啊，就是你的视觉和你的听觉会感受到的是，可能你的听觉听到的是哽咽唾弃的声音，然后也视觉看到是很多人在那边肩膀抽搐那边哭的声音，对啦，远远还会传来嚎啕大哭无法自己的立体声，可能你就听到有一些哭到整个哇崩溃，就整个因为这些电影让他情绪整个出来，也不会单单是因为这些电影让他有这样子崩溃或嚎啕大哭的情绪，可能是刚好勾起他内心某个点，某些他可能要爆发但是一直爆发不了的点，透过这些电影去引导他的情绪。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啊，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些网络温度计，然后就会在写一些关于之前啊一些电影，很经典的电影，然后那些电影呢可能就是一些感人肺腑啊，然后很好哭的一些电影啊，就是有在台湾上映然后非常好哭的电影啦、啊、要介绍到的第一部它叫做被遗忘的幸福。被遗忘的幸福呢，它是奥斯卡影后希拉蕊·史旺她的催泪代表作。这部美国才女导演伊丽莎白·查姆科首度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透过对原生家庭的挖掘，完成这部描述爱与责任充满自省之作，也是一段暖心啊，充满灵性啊，然后甚至呢爆笑的人生旅程，描写的就是永恒之爱的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导演啊他透过原生家庭的挖掘，自己的原生家庭去挖掘，有一些关于爱啊，有一些关于责任，并且去自省，就是他人生的旅途中去自省，就是每一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甚至他到现在这些事情带给他什么感受，就是去自省。然后呢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暖心啊，也有充满灵性，然后甚至他用很爆笑的角度去描述一些人生的旅程，但他主要想要描写的一个主角就是永恒之爱。其实里面就主要在讲说有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之中为主角，让家族呢重聚啊争吵啊，却也强迫正视一直不敢面对的心结。其实很多人其实他们都是有心结，你一直在逃避那个心结而已，然后当你因为可能母亲生病了，你们要聚在一起，然后重聚，然后从那里面开始争吵，然后就让你思考你为什么不喜欢对方，是不是你们早就已经结下了心结，只是你们一直去逃避他，一直不敢去面对这个点而已。然后他因为母亲的生病，所以强迫了这家人，让他们逼他们去面对，一定要面对不敢去面对不愿意去面对的心结。然而呢随着母亲的病情恶化，家人之间呢他们之间的情感啊也越发的剑拔弩张啦。家人之间情感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之下呢，使得照顾母亲的责任变得更加艰难。一对恩爱的夫妻逐渐失去他们共同打造的生活，同时呢也是一部关于母女啊家庭以及一个女人如何学会爱自己的故事。它里面的故事非常的真实感人，如破常开度般深入痛苦。可能你会觉得这好像就是我们的日常， 然后好像就是我们平常会遇到的事情，从家庭的经营，从家庭之间的关系里面，然后去挖掘每一段关系背后带给一些感受，然后身为不同角色，例如可能有母女啊，可能有丈夫夫妻关系，这些不同角色你要承担的责任也都不同，然后要怎么去平衡这些角色，要怎么平衡你们家人之间的一些情感，然后要怎么解开彼此之间的一些情结，然后一起尽到照顾母亲这个责任，因为母亲是大家的，大家都有这份责任，但是也不能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些心结，然后就去逃避掉彼此应该负的责任。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要如何去平衡它，然后也说明了，也里面也很多桥段，也是让我们知道，哎，女人要学会如何爱自己。其实已经女权非常越来越就是被重视了，那个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学会爱自己，不能把你的所有投入你的家庭，投入你的婚姻，要从爱你自己中去找平衡啊。所以非常的真实的一部电影，然后里面有一些痛苦，或许是你我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的，那我们可以怎么 透过他这样的剧情描述，然后让我们找到我们之间应该有的幸福，然后去连接起我们之间应该有的一些故事啦。这部电影呢，当初就是网友留下的评论就是好久没有在电影院大哭了，然后又或者是对白很真实大推。其实这部就是非常真实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导演他透过原生家庭里面去挖掘出来的东西，去描述爱与责任的这一份东西，然后还有自省在这里面关系里面他要怎么去自我反省的一部永恒之爱的电影。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想好好哭一下，不妨可以看看这一部《被遗忘的幸福》。是的，那下一部呢，要介绍到的就是叫做《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呢，是改编真实事件官府裁判的《他们的故事》，勇敢揭开南韩啊慰安妇引人的类的痛苦与奋斗，揭开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真相，描写这群势力单薄的慰安妇奶奶们，他们孤军奋战对抗日本政府的传奇故事哦。这一段故事它是改编真实的，官府裁判的他们的故事。他主要就是在讲南韩慰安妇的这些奶奶们的故事，就是如何孤军奋战对抗日本政府的传奇故事。这是一段就是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故事啊，他就是在描写很真实的一些故事，然后可以让我们看到那时候的年代，那时候的历史。1990年代后期呢，东南亚共11个国家向日本政府提出慰安妇受害者诉讼，其中呢，官府裁判就是第一桩，也是唯一一桩取得部分胜诉并获得国家赔偿的官司哦。所以这部电影呢，这些剧情、这些故事呢，就被改编成这部电影他们的故事，然后让大家看到那时候怎么去向日本政府提出慰安妇受害者的一个诉讼。然后这部电影为什么里面的事件可以成为第一桩，也是唯一一桩取得部分胜诉的一个事件，然后有获得了国家的赔偿的一个关系，那它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值得大家去看去探讨。然后全片呢充满震撼人心的台词，真实的传递出了很多慰安妇们的悲愤心情。本片在2018年坎城影展世界首映时呢，引发了全场观众热泪盈眶，掌声不断。国宝骨灰级的实力派女演员同场飙戏，阐述当事人受害的心境，然后让人动容落泪。他找来非常非常的实力派演员，也是国宝骨灰级的一个实力派演员去 描述去帮忙演出那些慰安妇们的故事，然后这些真实的情感就让人家很动容，所以这部也是非常催的一部电影。当时网友就说啊，这部电影是保证哭惨，哭到停不下来。然后也有网友就说，这是历史的悲剧啊。唉，对，所以呢，这部电影就是让你看到历史的一个事件，那时候历史的事件，究竟这些受害者们他们怎么去面对它的一个勇敢心境，然后去一步一步走到可能去提出告诉啊，又或者是一步一步走出来，那他们靠什么样的心情去平复那时候的那些事情，所以这一部电影就值得我们去看，也是我们永远没办法去忘记然后的一段历史啦。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催泪的电影哦。 Ages ago in a long lost part of the world

0: 你也蛮怕。
1: 大家好，我是假知青文海，
2: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2: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每个晚上呢，九点到十点的时间，如果你躺平在床铺上准备录

话，然后去 control 你的情绪的话，那也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啦。刚刚这第一段接触到了2部，第一部关于被遗忘的幸福，他在讲述的就是，可能家庭里面的一个爱与责任啊，然后暖心啊，又充满灵性、永恒的爱的一部电影，就是爱里家人里面要怎么去平衡那些关系，要怎么解开心结，要怎么面对同一份责任，然后要怎么爱自己，然后这部电影就满满的描述出来啦，就是关于被遗忘的幸福。那第二部呢，介绍到的就是南韩的一部电影，它叫做他们的故事，他们故事主要是在改编是真实事件官府裁判里面的他们的故事，然后主要在讲那时候南韩的慰安妇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就是传达出很多历史的真相，然后还有历史的故事，是我们随着时代一直变迁也不能去遗忘的一个故事啦。然后非常的感人，也让很多人在电影院里面哭到无法自我。那下一部呢，要介绍到的就是叫做《班恩回家》。《班恩回家》呢，是由好莱坞编剧大师彼得海吉斯自编自导的电影《班恩回家》，找来奥斯卡影后茱莉亚·罗勒兹饰演一位慈爱而坚强的母亲，并在24小时内呢竭尽全力守护着乐戒毒品中的儿子，有许多揪心不已的哭戏演出哦。里面呢，主要在描述耶诞节前夕呀，何丽带着儿女返抵家门时，少年班恩觐见睁眼前，这是班恩的戒毒的第78天。何丽虽然欢迎他归来，却暗自担心儿子会再次受到毒品的引诱。接下来的24小时当中呢，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用各种方法呢，确保班恩不要离开他的视线范围内。不过，随着接踵而来的突发状况，班恩过去的黑暗面也相继的揭开，让何丽对儿子无条件的爱开始受到了考验。这是一部就是很有母爱的一部电影。为了要守护儿子，你必须要有爱又好，你坚强，你要去救你儿子。你看到你儿子可能因为不好的事情一直堕落下去，你要如何去救他？这是母亲的天性诶，每一位母亲她用尽所有，就甚至用尽全力，用尽生命，就是想要让自己孩子往好的路走，然后守护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得到的是好的。所以呢，这部电影就是满满的描述出，她想要期待她儿子变好，然后他回家的时候，他如何去守护他儿子的一个故事。那时候网友就表示说，这部电影是母亲内心的挣扎演得很有张力。母亲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内心是挣扎的，就是她明明爱她自己儿子，但她想要救他，她必须软硬兼施，必须有威胁啊，甚至是可能利诱啊等等的去救他的儿子，不要让他儿子一直沉溺于不好的事情。然后也有网友说，茱莉亚·罗勒兹的演技在这部跟《永不妥协》不相上下哦，就是这位女演员她演得非常的棒，然后她也把整个一个母亲挣扎的那种心情，然后和一个母亲坚强的那个心情，全部都演出来了，慈爱的母亲的那一种角色，他全部都描述很到位，就是想要救他儿子，然后不论是看他儿子多痛苦的时候，明明你心里也很痛苦，但是你就是很挣扎，因为你要救他。没错，那下一步要介绍到的是一部叫做《小飞象》。小飞象呢，对，就是你我都知道的那个小飞象啦。这部小飞象呢是2019年迪士尼电影真人版最兴盛的一年，
预计共推出多达3部。

0: 的经典动画真人版电影，童年的你一定看过小飞象的动画片，它可爱的模样呢，想必大家都记忆犹新吧。养了一对大耳朵的小象呢，丹坡在马戏团里从被排挤到成为最闪亮的明星，相貌呢奇异，被人凝视嘲笑，却也能振翅飞升的励志象征。几次的飞天戏都很被激励，感动眼神。对，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部小飞象的动画片，然后他把它改成真人版了。小飞象呢，它是由提姆·波顿执导的，故事描述叙述着一位刚出生的大象啊，有着奇大无比的耳朵，一开始被马戏团的主人所嫌弃，但当他发现他的耳朵具透过大耳朵来飞行时，然后瞬间要升成马戏团的头号铜牌咯。对，就跟动画一样啊，那个小飞象可能长相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受到排挤。但是后来他原来有他自己比别人还要厉害，原来有他自己的长处哦。但是因为这个长处，所以让他变得很受欢迎。然后除了吸引大批的观众前来观赏以外呀、啊，也被经营游乐园的大老板看中，打算将其纳入自己旗下。黑暗的野心正逐渐的去浮上了台面。那片中描述到亲情和人性的部分都非常的令人动容，感到激励。其实就是因为可能经营游乐园的老板看到，哎，原来好像有钱财可以赚了，然后他黑暗的野心就出来了。这不是亲情的部分，就是哎。小飞象的母亲非常爱着自己的小飞象，因为都是自己的孩子，觉得孩子是最棒的。然后他又会被去利，因为他的长处而被去利用，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所以人性的部分也出来了，亲情和人性的部分都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很动容。然后在这人性和亲情之间去挣扎，然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会有怎样的剧情发展的，也值得大家一起去探索。那这部电影呢，当初就网友评论是，当他看着母亲被抓走时的表情，泪眼汪汪的眼神，好虐心哦。不只是母亲爱着孩子，还是也爱着母亲。当他被抓走的时候，哇，那个眼神非常的让人家虐心。然后还有网友说，为什么我从头哭到尾？对，非常好哭的一部电影。然后有网友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我看到小飞象被画成小丑，哭丧的脸就崩溃了。”对，这、就是一部很好哭的一部电影。就是假设你呀、啊，有什么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被别人嘲笑的地方，但或许它都能成为让你更加闪闪发光的地方，也说不定。所以这部电影也很推荐给大家啦，大家不妨也可以去看看《小飞象》的真人版咯。是的，没错，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关于一些很好哭的电影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些电影。那下一部呢，要介绍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电影，它的剧名叫做《老大人》，未演先轰动电影呢，预告3天破百万人观看，惹哭了160万网友的国片《老大人》，它是由医疗写。十剧《麻醉风暴二》的导演洪柏豪执导的，集结呢资深演员像小厚道啊、喜翔啊、黄家千啊等金奖的阵容，大胆触碰国片少见的老年情感议题。主要里面在描述的是老伴离世的八旬老翁金茂。独自一个人呢，住在平溪郊区的老厝里。某日呢，金茂又因胃痛住院，女儿玉珍再度为了休养老院的话题和儿子义正 争吵不休。其中一幕呢，就是启祥和黄家千在医院的冲突戏。阿正强忍哽咽的说：“我是人，我也会累，当儿子就应该哦。”然后他的强烈情感令人感到很心酸，而女儿玉珍与儿子阿正则在从争论是否将父亲送入养老院以及真的做出决定后，陷入反复不停的煎熬折磨。当金茂真的进入养老院后，被孤独与死亡包围着，从原先的豁达看到被恐惧袭击，一句你把我送到这里是要让我等死哦，却道出了人面对人生最后一里路的未知与恐慌。其实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述着可能我们台湾现在也有很多人遇到的一些照顾的问题。当可能年老的长辈啊，你的父母亲生病了，然后年老了也没办法去照顾他，或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想要把他送到养老院。当送到养老院的时候呢，然后父亲可能你的长辈呢，父母亲那边会觉得很孤单，然后很孤独，然后也很恐惧，毕竟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老了之后也是很希望身边会有一些人是陪伴着自己的，但是当你可能没办法有你那些家人陪伴你，甚至你要被送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你是很孤独的。像那时候可能被孤独与死亡是包围着的，可能你原本个性很豁达，但是看到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恐惧这样子。没错，那一句呢，你把我送到这里是要我等死哦，去道出了面对人生最后一里路的未知恐慌这样。对，所以呢，这部也可以让你看出，就是很多人可能老了之后也会遇到的一些议题，然后我们大家人人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是当你的父母或者是当你老了之后被你的儿女放到养老院的时候，你的恐惧，但是你又不能去成为孩子们的一个负担，他们有他们自己人生，有自己的家庭要过。就像那个他的儿子说的，我身为儿子就应该要照顾嘛，我也是人，我也会累耶。所以呢，这也是说出了很多无奈的感受。虽然我知道我应该要顾我的父亲，但是我身为儿人我也很累，我儿子我就要应该要照顾嘛，我女儿就不用嘛，女儿嫁人了就不用嘛，所以这也是很多很多家庭会面对到的一些议题，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非常就是可能造成话题的老大人。这部剧呢，这部电影当初网友的评论就是阿爸我就想你，阿爸我好想你，就会开始想起你的父亲，想起你的家人啦。然后也有网友留言是爱要趁早，趁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就要说出爱，其实爱就要马上去表达它，明明你是爱着对方，但是你却没有说，我觉得等一切来不及了以后就会后悔莫及了。然后有网友留言是说从头哭到尾耶，我对，非常好哭的一部电影，大家希望去看看，然后从里面去体会出一些我们人生中或许每个人都遇到的一些事情啊。
1: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下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跟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颗受伤的心。希望大家呢，就每周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呢，可以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官网来听听疗愈新生活节目啦。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就是关于那些催泪的电影，哪些电影让你哭，看完之后哭到停不下来呢？然后从这些电影里面体会出什么呢？刚刚呢，第二阶段就有介绍到小飞象的真人版，然后也有介绍到的关于老大人呐、这部非常为先轰动的电影，都是网友评论就是都很好哭，然后也很难让人催泪的一些电影呐、那接下来要介绍到这一部，它叫做爱上触不到的你。号称核弹级催泪的《爱上触不到的你》，剧情描述了一对呢因罹患囊状纤维化症而无法触碰到彼此的恋人，然后哀切的心情相当的悲伤。它的场景呢聚焦在医院，透过真实描绘病人在医院中的生活，传递出震撼人心的正面能量。看到主角们在罹患罕病后生命中的无数困难、限制与挣扎，与疾病奋斗与相互珍惜相处的每个时刻，展现了独一无二的生命力。许多观众呢在过程中呢都感动落泪，甚至还在影片播完之后报以热烈的掌声呢。这部真的很催泪，核弹级的催泪。他在讲述了两个他可能彼此爱着彼此的恋人，但因为他们罹患了罕见疾病囊状纤维化症，所以他们触动不到彼此。那从这里面相处，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然后他们罹患了罕病之后呢，生命中的无数个困难，然后还有他们之间很挣扎，很多限制，然后让他们彼此相互相持，然后也互相相处，珍惜相处的每个时刻，然后展现感觉一个生命力，然后也传递很多正面能量的那种感觉，然后让很多人都哇哭爆。那时候网友的评论就是好虐心哦，这部很棒哎。其实我觉得这部真的也很棒，超虐，他用很虐的剧情，然后带出了可能那些正能量，然后传递了那一种想要去爱彼此，然后想要活下来，对生命的珍惜的那种情感出来。然后还有人说泪推，看完哭掉两包卫生纸耶，很适合情侣观看的一部电影。你们彼此如果没有遇到太多事情的时候，就不懂得珍惜彼此，然后去看这部电影，然后看两个明明相爱的人，他们却没办法触碰到彼此，因为他们身体的疾病所以很多限制的时候，那看到之后你们也会回去之后会更珍惜彼此吧。是的，那下一部要介绍到的叫做它是南韩的一部电影，它叫做证人。证人呢票房韩国票房大导李翰执导的催泪暖心作动人力作证人，有与神同行的金喜香，脑海中的橡皮擦的男神郑宇胜携手合作，叙述了呢一名律师和一位自闭症少女，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因为一起震惊社会的杀人谋杀案相遇，在追寻着真相的过程中，逐渐对彼此敞开心房，温馨催泪又疗愈的故事，挑战观众的感动极限。在与神同行红遍全台的阴间使者金喜香，挑战自闭症患者是命案中的唯一关键证人哦。 叔叔，你是好人吗？饰演郑律师的郑宇胜要打开女孩心房，才能找到真相，赢得官司。金喜香因为想帮助人而梦想成为律师，让郑宇胜饰演的律师开始反省，开始自省。两个人相知相惜，改变彼此的人生。对，这部电影真的很棒欸。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也哭到不能自己，就他在讲可能一位自闭症患少女和一位律师，两个可能截然不同的人，因为一起社会的谋杀案相遇了。然后这一位呢，自闭症少女，她是唯一的关键的证人这样子。然后呢，她想要让这个小女孩说出真相，所以她必须要走入她的心，打开了心房。然后她还发现说，欸，原来这个小女孩她的梦想是想要帮助别人，所以想要成为律师。然后所以让她这个律师开始自省，欸，她是不是要开始去考虑，去思考当律师真正的本意是什么？是要带来利益吗？还是真正的要帮助到别人呢？能彼此投入彼此的生命，去改变彼此的人生。然后题材涉及自闭症啊、校园霸凌啊、抗争等社会议题，更借由影片批判南韩的金权体制，形成具有冲突点与催泪点的好戏。因为呢，可能在南韩很多金权体制嘛，然后有钱有权，你就能够去赢得一切。然后像是有关系的事情，只要有钱有权去请一个律师，你就能够赢的。然后这个律师呢，看到这个女孩是因为想要梦想帮助别人而成为律师，他开始思考他自己却是因为想要因为钱的关系而成为律师，然后去赚取那些人的利益。那从这里面，他们开始去改变彼此，然后开始成为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人。这部呢，在韩国上映7天就夺下韩国单日票房冠军哦。所以是一部非常厉害的电影。那时候呢，网友就说这部电影泪点再高也忍不住了，非常好哭啊，泪点再高都忍不住了。也有人说金喜香和郑宇胜两个都是巨型催泪弹呢，没错。然后也有人说体现了选择与我是谁的哲学关系，你要怎么去选择你现在要选择的，然后以及你自己是谁，我是谁，我该做什么，我要怎么选择，我要成为谁。对，这部也推荐给大家。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刚讲到啦，金喜香演的另外一部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呢，这部也是非常厉害的一部南韩的电影。与神同行呢，它改编自同名网络漫画，上映后引起了一阵阴间使者的风潮。有贵人之称的打火英雄金志宏，然后在开场没多久就因为要拯救一位小妹妹而坠楼身亡。下地狱的金志宏呢，唯一担心年迈又生病的母亲，希望通过地狱的器官审判，托梦给妈妈见她一面都好，不要等到死了才想去为活着就应该做的事情。金志宏的弟弟因为亡死变成无法投胎的冤死鬼，却在阴间使者的帮忙之下，终于有机会到妈妈的梦里相见。一场地狱呢的旅程，发展出母子三人的情感亲情纠葛，最终呢将多年来的心结都打开了。原来妈妈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死了对兄弟俩比较好，而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很多年，只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开心。看到这里呢，就是整间电影院都是吸一个鼻涕的声音，真的非常的感人，然后满满的泪点。其实铁墙心肠也能动为之动容吧。对，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小说剧设定，就是下地狱之后呢，在这些地狱之旅的旅程里面嘛，想说金志宏啊和他妈妈啊还有他弟弟啊的情感纠葛，然后他们之间的心结也一一的打开来，然后去哇看到很多很多可能在你在死了之后你想要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也 会觉得很后悔你没做什么事情，所以里面可能有一句叫不要等到死了才想去做活着就应该做的事情，也会让我们去启发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珍惜生命，然后活着的时候就要做什么，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刻。然后网友呢就表示说电影里的亲情和生死一体非常的触动人，对，就是他在用亲情然后带出一些生死议题，然后让你去思考你人生的定义，然后思考你应该怎么活，对，然后还有说哭声盖过了电影戏院的音量，全部都是哭声，对，还有呢说我落下男儿泪，转头一看女友的妆，哭到整个都花了，所以这部非常的好哭，然后也非常的动人，非常的扣人心弦的一部电影《与神同行》。那下一部呢要介绍到的电影它叫做一个巨星的诞生，一个巨星的诞生其实是翻拍《星海浮沉录》，这次由女神卡卡和布莱德利·库珀主演的最新版，是库珀首度自编自导自演啊，担任制片啊，甚至挑战现场演唱与音乐创作，初次提升就获得了威尼斯、多伦多等各大影展的肯定，最重要的是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喜欢和眼泪。其实女神卡卡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被告知说你有很好的声音，但是外形不对啊，对，她这个呢和电影里面的角色的遭遇很相同，让她决心走自己的音乐路，从来没有哭也没有放弃过，即使一路走来都是孤独的，两个有伤口的人在对的时间相遇救赎，但是都没有办法摆脱各自的困境，他们两个有伤口的人在彼此对的时间去相遇救赎，但是最终没有办法去摆脱困境，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挣扎的感受，看到女生卡卡怎么为了想要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走入挣扎，走入很多很多可能必须面对的难关。对，这部电影呢网友就表示说最后一幕杰克弹琴唱着歌真的泪崩，根本无法止住，然后也有网友说悲伤美丽又浪漫，好感人，好好哭。对，一个巨星的诞生真的也是一部很好哭，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他为了梦想然后很努力的坚持，然后可是为了爱的人你要怎么去平衡跟之间的关系，然后那种挣扎的感觉，互相救赎了灵魂但最终没办法摆脱彼此的困境，还是让彼此好像没办法去舍，即便再怎么爱，即便再怎么有人救赎你，但是你好像还是没办法摆脱你应该去摆脱的那些困境，你就一直陷在那里面，然后你没办法去摆脱过去的那一种挣扎，那一种难过感。对，这部电影都可以让你清楚的感受到。接下来呢，最后一部要介绍到非常好哭的一部电影，它就说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哇，听到剧名就知道很悲伤了，最虐心感人流泪的正是国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翻拍韩国同名电影，由刘以豪、陈意涵主演，在台湾上映九天呢就票房破亿，观看人数突破42万，然后去也获得广大的回响。他剧情描述的男女主角呢，两人自高中失去家人后就成为彼此最亲密的人，相爱相依却不是恋人，真的同居过了十年。那某天呢，男生发现自己得了家族遗传的癌症，决定隐瞒病情，擅自为女方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对象。究竟呢，要自私为对方规划幸福，还是奋不顾身勇敢爱情呢？哇，可不真的很好哭，大家真的一定要去看看，一定要哭一下。他们两个相爱却 不是恋人哦，他们就是不敢去承认彼此之间的关系，觉得好像都是很习以为常的，好像也很平常的，就是每天都在一起的人，最亲密的人，但好像却不能没有彼此。然后他有一天男主角发现自己有癌症，然后就决定隐瞒病情，为女生找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然后规划个对方的幸福。那这样子是自私呢，还是要奋不顾身的去爱呢？这部电影就是可以让你看到里面很多很多关于爱与挣扎，然后还有很多可能你不敢说出口的爱，但你明明就爱着对方，所以也要告诉你爱要及时说出口啦。这部真的非常好看，然后网友的评论是哭到真的快往生了，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后坐力超强的感人电影，真的，我那时候看完回来一个礼拜，满满都是电影的画面呢，然后满满就这种哦。真的好虐心哦！明明两个相爱的人，然后却不敢承认情感，然后最后那一种感受哇，还要为了彼此而牺牲，然后还要让为了彼此找到幸福，然后牺牲掉自己的爱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没错，今天介绍这几部电影给大家，就是很好哭的一些电影，让大家可以从电影里面去学习如何释放自己的情绪。或许你平常不敢哭，或许没机会哭，但透过这些电影，你可以好好哭一下啦，抒发你的情绪，别那么压抑。也非常感谢今天可以介绍这些电影给大家咯。那大家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欢迎推荐给我们，欢迎到脸书或 IG 搜寻"踏勇者"跟美琪分享咯。那今天疗愈新生活就到一段落了，疗愈新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是想安在了位。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妈妈的儿子说，咱们好好谈恋爱。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